体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虞财政赋能四季鲜果，撬动富民新赛道；
1: 我区举行第5期爱企服务日活动；
0: 区政协开展“请你来协商”专题活动；
1: 2026绿色低碳技术路演与对接会在虞举
0: 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从枝头鲜果到涵盖种植、加工和文旅的完整产业链，我区通过精准的财政投入，将小水果转化为撬动城乡共富的坚实支点，为乡村土特产全链条升级跑出了上虞样板速度。
2: 近年来，我区每年修订三农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靶向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累计孵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6家，全国农业500强企业1家。依托3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丁宅、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等平台，我区统筹1.2亿元涉农专项资金，精准投向鲜果种植、标准化设施改造、数字果园搭建等关键环节。如今，全区已建成39个智慧果园基地，果农的亩均收益稳稳提升20%以上。同时，我区累计投入近3500万元，打造农创智谷平台，把实验室里的良种先放到基地里中式熟化，再推广到农户的田间地头。目前已成功引育60个优质鲜果品种，落地推广面积1.5万亩。在此基础上，我区还安排1600万元资金支持院地科技合作，提升四季鲜果品质。同时，引育20多家鲜果深加工企业，成功开发4大类30多款产品，让鲜果附加值直接提升30%以上。此外，我区先后出台和美渔村片区组团建设发展实施意见，累计投入19亿元，打造和美渔村10大片区，把散落在山野的鲜果基地串成了全年不打烊的四季鲜果之旅精品线路。针对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我区出台渔农共创政策10条，安排155万元扶持资金，助力农创客抱团发展，累计投入700多万元开设鲜果种植、电商运营等特色技能培训班，已培育出1516名扎根乡村的农创客，直接带动1.5万多名农户在种植、加工、文旅等环节分享产业红利。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7月1号，我区第5期爱企服务日活动在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举行，区领导于丹、程程牵头接待企业代表、相关区级部门、属地街道负责人参加活动，通过面对面座谈交流的方式，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稳增长、快发展。活动现场直奔主题，务实高效。企业代表围绕项目建设、配套提升、审批服务、行业发展等方面提出诉求建议，各职能部门现场

0: 下来，给我下来，李啊！
1: 准备爬墙，下来，给我下来，下来！你还知道爬墙了你啊？你这么喜欢爬墙，以后每次体育课都再上面上好不好？你还跑不跑？还敢不敢了你？啊，不敢了，赶紧下来。下来。后来是真的不敢再调皮了，只能专心的学习了。喂，哎，钟校长，李彦俊怎么样了？
2: 李彦俊呢？啊，李彦俊他没事儿。
3: 你说什么？我没听到。啊，
2: 你听不清啊？他没事儿。我跟洪老师
3: 都给他送到宿舍门口了。
2: 啊，我还想去找你呢，那我不用了哈。好嘞，那我现在回去，谢谢哈。
4: 先睡下，我们回家了啊。嗯，那个钟校长、丛老师，到宿舍门口了，你们就可以不用送了，我能自己回去。
5: 哦，小心点啊。
4: 哎，要。
2: 哦。
5: 丛老师。

0: 打的你不得不服。
1: 宋老师啊，我看你啊憋了一路了，来来来，坐坐坐坐，有什么话呀你就说。
2: 宋校长，我作为晚辈，教学经验肯定没办法跟您比，但是我确实不太认同这种体罚的教育方式。
1: 我一直以为啊，老师就是行走的教鞭，
3: 能让学生有敬畏之心。
1: 可是现在戒尺没了，那教鞭也改成激光笔了。是时代进步了，可是老师的权威却没了。

0: 妈妈，你怎么了？你这是要跟谁打电话呀？
1: 妈妈本来想跟外婆打个电话，但后来再一想，怕她知道暖暖生病了会担心，所以就算了。那妈妈去给你做早饭，你自己刷牙洗脸好吗？
0: 好。
2: 打人的是谁啊？被打的是谁？
3: 老师体罚学生。
4: 哪个不玩那么倒霉哦？家长看到心都心疼死了。
5: 这孩子到底犯了什么错呀？被打成这样。
6: 被打的是我同学，因为偷东西打同学，被我们老师给修理了。
3: 哎呀，老师，你怎么戴上口罩了？
7: 有点不舒服，怕传染给那些学生们。是这样的，暖暖昨天晚上有点发烧，她今天就不能去幼儿园了。我还有一节课，你们俩能不能帮我看她一会儿啊？
3: 行行行。暖暖，又见面了，你好呀。
0: 邱叔叔好。
3: 嘿，王老师，要不然那节课我替你上吧。
7: 没关系，快要中考了，我怕影响他们的复习进度。暖暖，妈妈去给哥哥姐姐们上课。一节课上完了，妈妈就回来，好不好？
0: 一节课是多久呢？
7: 一节课是45分钟呀。
0: 45分钟是多久呢？
7: 45分钟，看妈妈的表。
3: 丛叔叔这儿有一个沙漏，这个沙漏漏完，妈妈就回来了。
7: 妈妈一定准时回来，好不好？谢谢你啊。
3: 没事，韩老师你放心吧，这沙漏漏完得一个小时呢。
7: 就你有办法，哎。昨天暖暖发烧了，你呀给她多喝水啊。还有她要是不听话的话，这儿有一些书啊，还有糖什么的，糖尽量少吃。
3: 哎，
7: 听话好吗？妈妈去上课了啊。
0: 好。
3: 哎，安老师，这个给你，泡点水喝。
7: 啊，谢谢啊。
3: 哎，
7: 那交给你们了哈。
8: 哎，好的好。
7: 听话啊，妈妈很快回来。
3: 哎，王老师，您忙您的，孩子忙您的。
8: 好，那好。
3: 暖暖，和丛叔叔一起玩一会儿，好不好？
0: 好。
3: 暖暖，丛叔叔会魔法，你信不信？
0: 我不信。
3: 那我给你展示个魔法。
0: 可以。
3: 啊。这是什么？
0: 皮筋儿。
3: 这个呢？
0: 钥匙扣。
3: 钥匙扣。看着啊，魔法就要来了。
9: 往上爬，是不是？
0: 是。
3: 神奇不神奇？
0: 神奇。
3: 神奇。那我再给你变一个。
0: 好。
3: 这是什么？
0: 吸管。
3: 吸管是不是？真吸管哟。这是什么？
0: 土豆。
3: 土豆，能吃哦。那你信不信丛叔叔能把这个吸管插进这个土豆？你要不要试试？
0: 插不进去，
3: 插不进去。
0: 吸管是用来吸牛奶的。土豆这么硬，肯定吸不进去。
3: 那丛叔叔给你展示一下这个魔法，好不好？
0: 好。
3: 二三。
10: 哇！丛老师，你也太会哄孩子了。
3: 没有，都是些基本的物理小实验。
10: 你的娃一定很黏腻。
3: 真惭愧，我还没结婚呢。
10: 那你将来一定是个好爸爸。
3: 但愿吧，暖暖，土豆送给你了，好不好？
0: 不要。
3: 你不要啊？
11: 疼得厉害。
12: 已经好多了。
11: 能上课吗？
12: 可以。
11: 那上课去吧。

0: 哎，这么多脏衣服，这是谁的？都不洗啊？我们整个宿舍的。啊？哦，你们的脏衣服都混在一块儿啊？
1: 谁有干净的就穿谁的，只有罗小贤不给我们穿。那你们就排挤他。
2: 看来学校的内部工作还是有很大问题的。同学们。 我们今天讲相交线和平行线，那么相交线呢，顾名思义，两条直线相交即为相交线。我们来看这个基础图形啊，两条直线相交就会形成自然的四个角，对吧？那么相交的两个角没有公共边的，就叫什么？对顶角。我们来看啊，角一和角三。
3: 和角三这条线啊，在一个直线内互为反向延长线。你看，嗯，神奇不神奇？
4: 是是。
5: 暖暖，啊，
3: 唐老师，我们在这儿呢。
5: 哦，哎呦，你们在这玩什么呢？
3: 这都是平时给学生们做物理实验做的小器具，正好给暖暖玩玩。
5: 你可真有办法。 暖暖，嗯，咱们不玩了，回家吧，好不好？走了，这叔叔再见。沙漏
3: 还没搂完呢，我想再玩一会儿。啊，看来我这波助攻还搞反了。
5: 没事，给你添麻烦了。
3: 没事。
5: 那你再玩一会儿吧。啊，嗯嗯。
3: 王老师，昨天李彦俊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5: 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呀？
3: 虽然李彦俊是自己摔的，但是中校长上手打孩子，我觉得是不妥的。我小的时候也被父母打过，我觉得现在都有心理阴影了。现在的大环境，还是应该以说服教育为主。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其实我刚来
6: 整数，则 M 值是。放开！不要再睡觉，弄走！
7: 是讲课，你睡觉还有理吗？来，前面连小姐，
8: 什么哥？干什么？给我打响！不是，你就要不要惯，等我批伤来了，我连你一起打。
9: 我看他会跟打老师。
8: 我怕你们两个呀！我看谁敢打老师？
10: 别打了！别打了！王爷，学校校长。
11: 后来，他扬言要报复副校长，但被副校长狠狠地修理了一顿。所以从那以后，那个孩子上课再也没有睡过觉，也没有打过架。其实来了这儿以后，我对因材施教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因材施教不仅仅是指的是内容，他对管理学生的手段也得有针对性。老一辈的老师，他们有自己的方法论，可是我们接受的是现代教育理念。
12: 但是好像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或者教育理念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啊。是这样的，一味的说教，学生们可能体验不到犯错的代价；可是单纯的体罚，又容易给他们造成心理阴影。所以，无论哪种方式，作为老师，心里得有自己的一杆秤，找到那个平衡点。但这个平衡点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也在慢慢摸索。
13: 妈妈，沙漏漏完了。
12: 那我们就回家吧，好不好？跟丛叔叔说再见。嗯。
13: 丛叔叔再见。再见，暖暖。我明天还可以跟你玩吗？
12: 明天丛叔叔还有工作呢，不打扰他了，好吗？
3: 韩老师，我可以的，没问题。
12: 啊，行，谢谢你哈。
13: 哎，
12: 我们走吧。你的包包呢？还有水壶都在哪儿呀？
14: 童叔叔好厉害。
12: 是吗？怎么？

0: 能把西瓜插到土豆里，妈，暖暖，啊，
1: 外婆，哎呀，哎呦，抱抱抱抱抱抱，哎呦，想外婆了吗？
0: 想，特别想。哎呦，太好了，
1: 妈，你怎么来了？
0: 想我外孙女了呗？啊，
1: 你怎么啦？
0: 没事儿。
1: 啊，生病了？哎呀，不严重。你们年轻人啊，就是任性，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我说我帮你带着暖暖吧，你偏不非要自己带，这下好了，把自己累病了吧。暖暖，你看看外婆给你带什么啦？
2: 娃娃。
1: 喜欢吗？
2: 喜欢，谢谢外婆。
1: 哎呦，这小嘴儿啊，玩吧。想吃什么自己拿着吃啊！取出来了吗？烫不烫？我来看。
3: 还好吧。
1: 好什么呀？烧成这样还挺着去上课，不要命吧？哎呀，我说你们这个当老师的，怎么跟我们这个当医生的一模一样啊？自以为能拯救天下，自以为呢这个地球呢离了你就不转。现在年轻，怎么都好说，等你老了的时候啊，有你苦吃的，你看着吧。
0: 多喝点，
3: 没事。妈，当年。
4: 爸也老不在你身边，
3: 都怎么挺过来的呀？
1: 吃苦受累，硬挺呗。哎，不过话说回来呀，虽然你爸平时在家少，但关键时刻都是在的呀。所以呢，我们一直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哎，这个广斌，当初对你多好啊！2003年的时候，他冒着危险，不顾一切的一
3: 妈，不用说了。
5: 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不过你们要相信学校，相信党委政府。现在学校里面啊，有15个老师，还有34个同学发现有疑似非典的症状，省上和市上都下来了医生进行检查。不过这个检查呢，要出结果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请你们相信我们学校。我们现在学校里面吃的喝的还是有一些，如果大家真的想帮助我们，那就希望你们以后能保障我们学校物资的供应，好不好？
6: 好。
7: 现在学校里啊，人手太少了。嗯啊，如果有哪位家长想进学校帮忙，那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有一个要求，在照顾好自己孩子的同时，也要照顾一下别的孩子。
8: 郑校长。郑校长，我是安老师的爱人，你们让我进去吧，我可以照顾安老师和其他学生啊。
5: 安老师，来来来，
8: 我们进去吧，拜托，大哥。
9: 安老师，你怎么来了？哎呀，
8: 怎么样？你还好吗？
9: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个病会传染的。
8: 你不怕，你让我进去吧，我们在一块儿相互也有个照应啊。
9: 真没事，你快回去吧，好不好？你听我的行吗？
8: 你让我进去吧。哎，大哥。你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吧。
5: 你先打开，打开，小姐进来。哎呀，
8: 阿姨，
9: 你快回去好不好？你能不能听我一回啊？

0: 怎么说呢？在别人眼里，也可能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妻子，但在学生眼里，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老师。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
1: 再苦再难，妈陪着你。哭啊！哭。
2: 都饿了，
1: 妈去给你做吃的。
2: 你看我比你都黑了。<笑>
1: 保持点距离的哦。晓得，晓得，又不是今天才栽秧子，栽了几十年喽。哎，栽两天吧，栽得完喽。
3: 可那么得行。
1: 妈，爸，
2: 爷儿，放学了呀？
1: 啊，那块回去休息一下。
3: 好。
2: 哎，休息啥子哦？快来帮忙，哪都那么娇生惯养的哦。
1: 哎，每个人都是，但娃儿都读了一个星期的书了，啊，不辛苦吗？不累吗？那回去休息要不得呀。
2: 哎呀，我们小的时候没住那些吗？
1: 是是是是是，住嘛住，以后长大了都跟到你一起住。
2: 读不得住噻，说不清楚。嘿嘿，我读不得还不是个我们一个命。
1: 是是是，你说的都对。
2: 慢点儿，孩儿。
1: 哎。
2: 那么娇生惯养的哦！
1: 哎呦，连个娃儿哦，那个哭叫都没找起来，打死了都嘛！哎哎，妈妈妈，不，我来，站着，手拿开，我要开。哎呀，天菩萨，咋个回事嘛？哇，跟同学闹着耍弄呢。
2: 老子看到你长大的，你屁股一翘，我还不晓得你要拉屎拉尿，你快点说，是啷么回事？
1: 咋个回事？你说噻。
4: 是不是小猪猪啊？
5: 是，来来，吃吧，谢谢赖婆了没有？妈妈，你生病了，你先吃。哎呀，
4: 这么好啊，好了，吃吧。师傅，哎，拿着。怎么样，好点没？啊，
5: 好多了。
4: 我呀，给你煮两碗粉，这是暖暖的，这是你的。
5: 这是你做的呀？
4: 我姐呀，是开粉店的。
5: 我小时候只要一感冒，我姐就给我做碗粉，热腾腾的，吃了发了汗就好了。啊，
4: 谢谢啊，
5: 来客人了。妈，啊，这是俊生，我徒弟，今天就是他帮我带的孩子。
4: 阿姨好，
5: 谢谢你啊，不仅帮我们带暖暖，现在又来送吃的。
4: 应该的，您太客气了。
5: 你坐一会儿吧，我去做饭，待会儿一起吃。
4: 哦，不忙，阿姨，我做了粉还要给其他老师送过去呢。
5: 哦，哎，等等啊。
4: 这小点心拿回去尝尝。
5: 不，
4: 阿姨，
5: 哎呦，别客气，
4: 拿着吧，拿着吧。
5: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那我先走了，您忙。
4: 暖暖，叔叔再见。曹叔叔再见。 再见，暖暖。
5: 你下次一起来跟我玩呀？
4: 好呀，再见。
5: 再见。
4: 再来啊！
5: 哎，
4: 好嘞。
5: 哎呦，真不错的小伙子，这以后不知道谁家姑娘有福气嫁给他，一定是个顾家的。人确实蛮好的。
6: 刚好吃粉吧，你也趁热吃。哦，
4: 李老师，哎，丛老师，我做完了粉，你尝尝，好香啊！你慢慢吃，我先走了。
6: 哎，等会儿，
4: 那，你也尝尝我做的菜。<笑>好，多谢了。
7: 那个腊肉，你帮我们跟钟校长带过去，替我们好好谢谢钟校长，听没得？
8: 对头，医药费是人家付的，又不那个油带到起，这是我们才收的，自己家榨的。
7: 你跟钟校长说，他教育得好，那天有空我和刘妈当面去谢谢他。
8: 你个人在这学校听话点儿，莫一听到惹是生非的，听没得？
7: 嗯，晓得喽。

0: 喂，李涵，什么事儿？
1: 刘局，出事儿了！网上到处都在传，咱们市里有老师体罚学生，市委宣传部那边通知我的，说影响很不好，你快处理一下吧。
2: 丧尽爹娘，
3: 枉为人师，
4: 以死谢罪吧。
5: 孩子何罪要这样打？
6: 人肉他，
4: 看得心都碎了。
3: 这要是我儿子，我一定把这个老师给剁了。
7: 你们仔细看视频，中间有黑场，不一定是老师打的吧？
8: 楼上的别洗了，不管怎么样，打人就是不对。
2: 安秋，安秋，这是哪个学校的老师啊？
9: 这样啊，这油和肉我收下，待会儿我送食堂，给大家分了。这钱，老师必须给你，东西当是老师买的啊，拿着。哦，钱不是白给的，记住了，每天都要洗脚，一周至少洗两次澡。嗯，能答应老师的话吗？
10: 能。
9: 还有啊。这衣服啊，周末可以带回去一起洗。可是那臭袜子、内裤随换随洗，否则你们那个宿舍还能进去人吗？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一是学习成绩，二是行为习惯。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9: 好，你去吧。哎，你回来回来。麻烦你把这肉和油给我送到食堂去。
10: 嗯，好。
9: 喂，啥子东西？

0: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暖暖，嗯、吃饭啦！快来，
1: 师傅。
2: 哎呦，丛老师来了！哎，我去给你盛碗粉啊！
1: 啊，不用了，
2: 等待，等待，等待。
1: 你看看，这视频是罗小贤发的。
3: 他怎么把这个发网上了？
1: 是啊，而且现在舆情闹得有点大，校长已经被叫到市里了。我估计啊，钟校长可能会受到处分，怎么办啊？
3: 都怪我。这样，你去趟李元静家。
1: 好。这件事情啊，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是学校的学生传上去的。
4: 学校的学生传上去的，那这件事情
5: 是事实吗？
6: 是，刘局，这件事情的确发生了。但是中校动手那是有原因的，而且我们也核实了，学生的伤是他自己跑开的时候摔的。
4: 不管怎么样，视频里中校长动手打孩子是没跑了。之前局里开会再三强调严禁体罚学生，你们阳奉阴违，
5: 还在说这个事情是有原因的。
4: 你啊啊，作为顺安县教育局的局长，这件事情你有什么解决方案没有？
1: 有啊，我跟赵校长啊已经商量过了，这个钟老师啊，他这个从教三十多年了，还有两年就退休了，哎，他可是对咱们这个县的教育做出个巨大贡献的。你比如说啊，当年没人上学的时候，他跟去世的于田老师一家一家的邀请啊，还有现在学生宿舍那个位置，那原来是个乱石堆。是他带着老师们一点点凿出来的，获得过全国劳模。
7: 霍哥，对，
5: 不要再说了，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我要的是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呀！
1: 有，解决方案肯定是有啊。哎，让钟老师手写一份道歉信，表个态。再有，咱们县教育局注册一个论坛账号，在全社会发出去，看看能不能平息舆论。
4: 行，那发出去之前先请示一下领导们。
1: 那肯定。
6: 好，
1: 肯定的。
6: 好啊。
8: 钟校长这件事情现在比较麻烦，听说局里面要他公开道歉。
9: 你说钟校长这都快要退休的人了，他怎么能受得了这种对待？哎，
4: 是啊。
3: 钟校长，我先给您道个歉。那天是我孩子实在是发烧难受，要不然就是我来值班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弄……
10: 哎，校长，这跟你没关系，别往自己身上来事儿。
6: 钟校，我知道您很委屈，但是上面的态度很明确。
3: 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反正我让丛俊生

0: 去找李元俊的父母了，李元俊也是自己摔的，而且钟校长也是一片良苦用心，所以看看能不能拿到他父母的谅解书。
1: 哎，钟校，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我觉得没必要解释，他是不是自己摔的，这重要吗？
2: 嗯，我确实也动手了，也没有什么不能承认的。至于说网络上的那些人，也不知道是谁，不必理会。
3: 钟校长，主要现在吧，时代不同了，这很多父母呢都觉得自己家的孩子很金贵，他们已经不能接受棍棒底下出孝子这种教育方式了。
1: 别说是打了，现在骂也不行。是啊，
0: 钟校，上面三令五申的强调不许对学生言语辱骂，那更不能体罚呀。即便是我们再有情可原，那也说不清楚啊。因为打孩子这件事情本身，那就是原罪。没想到这么小的事情掀起了这么大的波澜，我真是不能理解。 你说我们那一代哪个不是父母老师打过来的？啊，那确实是有个别的学生啊，屡教不改，打架、偷东西、考试作弊。我们要是不打，将来他们走上社会，那社会和法律就要打。那个时候啊，就来不及了。
4: 钟校长，
0: 周校长。 我也不难为你，不过你们刚才的话，也为我提醒。我知道我也该到了退休的时候。钟校长，未来就交给你们年轻人吧。
4: 钟校长，您能不能为大局着想啊？这个时候不能置气呀。
0: 我没置气。我教了一辈子书，我的良心和底线告诉我。 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我对得起“老师”这两个字。钟校长，钟校长，钟校长，周玉科，
3: 周校长，这样吧，我们等重进生拿到了谅解书。
5: 看看上面怎么说吧。但也只能这样。那我去备课了。<笑>
6: 我们家长都没说啥子，你现在管得太宽了嘛。
5: 是啊，那个娃儿呢，你不打他，他不晓得好歹，你不把他打痛了，他都晓得厉害吗？哎。
7: 都是你惯死了的。
8: 谁？我们两个连字都不能会写。
9: 代写，还摁两个手印。
7: 你意思说让我拿这个向市教育局交代是吧？开玩笑吧！王局，您别生气，钟校长那个人您也是知道的，他坚决认为自己没错，不肯出来道歉。
9: 他不道歉，你就拿他没办法，是不是？我有办法，由我们县教育局直接给处分。
6: 哎，不能给处分呀！钟校长马上就要退休了，那这个时候拿处分，那不就……
9: 王局，能不能轻一点？能处分解决已经很不错了，取消他副校长职务。
3: 另外，那个专业职称也得降，他原来是副高，是不是？降为中医。哎，这样会不会太重了？这不仅寒了钟校长的心，也寒了其他老师的心啊！
9: 你就不怕寒了家长们的心吗？那些不支持体罚的家长，怎么看学校？
3: 我知道您现在特别的生气，压力也很大。但我作为一线老师，我能说两句啊？
9: 你说说说说。
3: 首先，我个人也是认为体罚学生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但是这样一刀切。 那教鞭的权威性该如何保证呢？而且我可以预言，如果钟校长被处理，那很多老师以后就不敢管学生了。对学生而言，觉得哦，举报老师是一件制胜法宝，如此下去将是教。

0: 是啊，王局，你不是只说两句吗？啊，我在这行业多少年了？我多少年了？你说的难道我心里不明白吗？上面要处罚，我怎么办？能怎么办？咱们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你们回去，我向上面汇报。哎，对了，那两个学生一定给我保护好啊，千万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哎。
1: 再说最后一句，
0: 说，
1: 可不可以把我一起处罚了？那天本来就应该是我值班，这样减轻对钟校长的处分，行不行？
0: 可以。等哪天我说了算，我都听你的，什么都可以。王爵，王爵，
1: 不是。

0: 我小贤，安老师，你在这干嘛呢？安老师，怎么了？
1: 我不敢去见钟校长，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一声对不起？指挥我去删了，我也重新发了帖子，跟大家说是连青他自己跑出去找我摔的，不是钟校长打的。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这件事情呢，大家都有责任。你现在肯主动的弥补，就是好孩子。钟校长那边不会怪你的，但是老师还是希望你有机会去跟钟校长解释一下，自己跟他道个歉，好不好？
1: 那老师，钟校长那边不会有事吧？

0: 钟校长，真的对不起，我特别的内疚。如果那天我没有跟您换班的话，我有个更好的办法，还请周校长和上级领导成全。你说，我不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有处分，那样的话，我没脸见故去的于田老师。 我怕他埋怨我，我辞职。你们可以对外说我是引咎辞职，给我留点尊严。钟
1: 校长，您别这样。
0: 安校长，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这些农村娃娃，以后就让你费心了。 这个事儿啊，我确实做的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这个问题呀，恐怕我自己很难想明白。娃娃们就交给你们了。我想不明白的问题，日后也希望你们帮我找到答案。不必内疚，不要难过。我女儿，我儿子。 都有朝九晚五的工作，其实早就想让我进城帮他们带孩子，正好提前了。下午我把辞职报告交上来。
2: 谁都没错，那到底是谁错了？错哪儿了？

0: 同学们，回宿舍休息了啊！哎，我要关灯了。
1: 好，
0: 把灯关了啊，把门关了啊。李建军，
2: 钟校长好，
0: 早点休息吧，明天别再起不来啊！你带个头，都回宿舍吧，啊，把灯关了，把门关了啊！
3: 那大家都回去吧。

0: 同学们，早点休息吧，明天别再起不来啊！把灯关了，把门关好啊！同学们，哎，早点休息吧，啊！把灯关了，把门关好。
1: 先生再见。
0: 好好好，周先生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早点休息啊！同学们，快走。

0: 哎，钟校长，从这里送出多少学生啊？今天该轮到自己了。听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回见。
1: 你就服个软吗？吃了一辈子硬饭，吃多了呗。这样搞下去，谁还敢管学生啊？就是嘛，钟校长，你看，这么多娃娃家长都来送你了。钟校长，你要是走了的话，原来的老人就真的一个都不剩了。这个地方只剩下我一个人，一点儿都没得意思了。
2: 钟校长，钟校长，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0: 死我了，热死我了。
1: 罗小千，你得好好学习，不能让钟校长失望。
2: 孩子，男儿有泪不轻弹，把眼泪擦了。听安校长的话，好好学习，以后跟同学也多点包容，啊？
0: 哦，钟校长，钟校长，钟校长，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您不要走好不好？我真的知道错了。
3: 钟校长，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人家钟校长没得一点错，都是为了娃娃好。要不我们去跟领导取个钱，把钟校长留下来嘛？
4: 你这个娃儿，你这个娃儿，你这个娃儿啊！你说你做个书，你读的啥子书嘛？啊！你把人家钟校长的工作都搞丢了，你读啥子书？你个娃儿硬死的！
2: 今天啊，是给你上的最好的一课。你看，衣服洗干净了，头发也洗干净了，多精神呐！我看着，就打心眼里高兴。
1: 钟校长，你看我们这些家长一起给你求下情怎么样呢？
5: 对啊，钟校长，我们去县里边求情，不行就去市里边。
6: 对对对。
2: 大家来送我，我就非常感谢了。刚才我还真有点失落，看到大家来送我，这么重视我。值了，我走了，说明我们那个年代彻底结束了。在这儿干了一辈子，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打败了。未来是你们的，教学方法要改变，不用打骂，你们照样可以成才，成为参天大树。大家回吧，谢谢。
7: 钟校长。

0: 是吧？周校长，所以说副教育在咱们这样的学校真的没用啊。
1: 啊！同学，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啊！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怎么样？何某人？同学，同学

0: 我这从学校回来，恁个久了，你们才回来？老子肚皮饿忙了，老子要吃酸海椒蛋炒饭。阿拉三，我去给你弄点水，洗哈洗哈哈。子那个，老师，这是唐瑞雄的弟弟，唐瑞雄他家妈妈以前是嫁到湖南去的，后来他家爸爸生病死了，他妈妈就在唐瑞雄和他姐姐回来又在嫁了人。
1: 刚才做过娃娃，就是他后爸这边的弟弟。怎么复杂？
0: 唐瑞雄和他这个弟弟关系一直不太好，他家姐姐也受不了这个弟弟，不读书，出去打工了。阿拉三，所以马上就好哈，这样不安全哦。
1: 哎，没得事，阿拉三，我们经常这样用钱。来来来，阿拉三，那个毛巾是新的，你放心用哈，放心用。那阿拉三，你们等会儿，我开个娃儿弄饭哈。来，
0: 谢谢。老师，我有小腹。
1: 哎，跑开，
0: 快点儿。
1: 谢谢哈。

0: 在这儿洗澡啊？
1: 嗯。
0: 那洗澡的时候，猪就这么盯着你啊？

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

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青藏高原，世界海拔最高、最年轻的高原。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到距今10000年前高原冰川范围的缩小，地球一直在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成长和巨变着，从未停止。2022年盛夏时节，兰州大学的聂军胜教授正在甘南林潭野利关的红石崖一带从事国家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这次科考是国家战略规划

0: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化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一环。取样是本次科考的关键。聂俊生要凭借丰富的经验，仔细观察岩石特征，小心翼翼地提取出记录龙身的石样。
1: 标记。
0: 然后通过多种科技手段来判断其年代。
2: 这个测应该能测出来。
3: 这样的科考研究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回溯青藏高原龙生的过程和时间，还可由此推断出高原下一步的走势和规律，进而探索大气生态的变化趋势。
2: 聂君胜将甘南作为取样的重点，因为这里正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关键节点，最能反映龙生的过程，格外具有科考价值。甘南在自然科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注定了这一方水土在生态方面的特殊属性。 不仅鲜活见证了地球变迁，还正在亲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态巨变。当绿色成为这里的底色，广袤大地格桑盛开，那是万里霜天竞自由的最美协奏曲。
4: 和聂君胜一样，正在甘南地区开展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鼠草的第四年。
5: 看着叫鼠草啊，其实学术一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的叫丰富度。
2: 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一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 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才热玛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6: 生草，
7: 太草，
6: 看看这都是这种。
7: 黄古拉加一。
2: 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
4: 如果说聂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数目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
5: 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来以后看到这些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些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儿大家都能干。
4: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
2: 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4: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 那么有一条路，它是沿着麦克村一直下来，
2: 对，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
4: 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咱三。
2: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

0: 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区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珍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狐，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杜国珍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珍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1: 这是一个 EM60， 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啊，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2: 这条路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昨天计划。
0: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2: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样。
0: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1: 节节草105。
0: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他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1: 节节草+1，节节草B7，对，高山水芹。B7。
3: 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区。
4: 叫什么都可以
3: 啊。
0: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3: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 这边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0: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胡国瑞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因为高湿多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他心中青春的彩虹就闪耀在这静谧的

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每到晚上，月升半空，来此旅游的人们在品尝藏族美食之后，还会在歌舞队的带领下，围着篝火，明月当空，在锅庄舞的节拍中，感受着山明水。

0: 魏启龙很喜欢和各地来的游客融成一片，而爱折腾的他还请来了一位藏族歌手，准备创作一首推广藏寨和本地文化的歌曲。创作一首能传唱开来的歌曲并不容易，几稿下来他并不满意。
1: 我做的初心是把这个做好，要做到让每个到甘南到我们这边旅游的，到少数民族地方旅游的，让耳熟能详的一首能传唱的一首歌曲，我是这样做的。
0: 魏启龙没有失去热情，与此同时他将目光瞄准了迭部的红色文化。在藏寨的不远处便是著名腊子口战役的发生地，红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冲破腊子口，迎来北上曙光的故事一直激励和感动着他，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他下定决心自己掏钱创拍一部歌舞剧。
1: 我想通过这两个剧呢，最终就想把当地长征路上的这一些值得去传承的可歌可泣的这种事情，想源远流长下去，也想介绍给每一个来到迭部的游客了解迭部的红色文化。
0: 不枉来时路，他希望将这部剧打造成藏寨的长期驻场演出。如今在塞雍藏寨的带动下，整个谢歇村都打造成了全域旅游的民俗村，也通过藏寨带动了全村的脱贫奔小康。
2: 魏总您好，这个是做的新版的音乐，编曲老师刚刚发过来，您这边听听。
0: 修改版的歌曲让魏启龙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1: 非常好，我们抓紧开始录音，你也辛苦了。
0: 他不仅对新时代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经过迭部的故事，让红色与绿色共同交织成文旅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当甘肃因良好生态带动旅游业越走越敞亮的时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甘南实践，在优质蔬菜和道地药材等方面闯出了新路。卓尼的位置和气候在甘南地区都十分优越。八月的清晨，卓尼县农技站的高级农技师赵志强便来到了这片木耳基地查看长势。
1: 这辈子这个
2: 做几个？
3: 做几个呢？

0: 这面的壳子啊，
1: 你看下面更遮住的这一块，
2: 哎，对，
1: 赶快揪掉，要不然那个通风不良的时候，它后面丢味儿啊。
3: 这里大棚已经实现了全产业化和智能化种植，在温度、灌水、采摘等环节，都做到了精细调控和全程无污染。严谨且精细的赵志强对这里的木耳基地早已了然于胸，一点一滴地关心着他们的生长情况。赵志强的认真让梁国亮也更具底气。
4: 我们这一块地，其他的地方我不敢确保，但是就这一块地来讲，一个是水源，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这个木耳的种植。
3: 当甘南提出全域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的五无甘南绿色发展理念时，卓尼便成为了排头兵，特别是在无化肥方面做到了极致。虽然短期增加了投入，但几年坚持下来，卓尼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更为绿色产业提供了绝佳空间。
0: 我们现在脚下种的这个实验田主要就是黄芪的实验田，再往过走一点的话，这个药材实验田是一个当归的实验，再往前面咱们后期就得拔掉。
3: 在赵志强看来，药材安全和疗效关乎着治病救人。卓尼在清洁空气、无污染水源、优质土壤等方面，
5: 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

0: 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

0: 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严禁作用，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虞财政赋能四季鲜果，撬动富民新赛道；
1: 我区举行第5期爱企服务日活动；
0: 区政协开展请你来协商专题活动；
1: 2026绿色低碳技术路演与对接会在渝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从枝头鲜果到涵盖种植、加工和文旅的完整产业链，我区通过精准的财政投入，将小水果转化为撬动城乡共富的坚实支点，为乡村土特产全链条升级跑出了上虞样板速度。
2: 近年来，我区每年修订三农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靶向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累计孵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6家，全国农业500强企业1家。依托3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丁宅、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等平台，我区统筹1.2亿元涉农专项资金，精准投向鲜果种植、标准化设施改造、数字果园搭建等关键环节。如今，全区已建成39个智慧果园基地，果农的亩均收益稳稳提升20%以上。同时，我区累计投入近3500万元打造农创智谷平台，把实验室里的良种先放到基地里中式熟化，再推广到农户的田间地头。目前已成功引育60个优质鲜果品种，落地推广面积1.5万亩。在此基础上，我区还安排1600万元资金支持院地科技合作，提升四季鲜果品质。同时引育20多家鲜果深加工企业，成功开发4大类30多款产品，让鲜果附加值直接提升30%以上。此外，我区先后出台和美渔村片区组团建设发展实施意见，累计投入19亿元，打造和美渔村10大片区，把散落在山野的鲜果基地串成了全年不打烊的四季鲜果之旅精品线路。针对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我区出台渝农共创政策10条，安排155万元扶持资金，助力农创客抱团发展，累计投入700多万元，开设鲜果种植、电商运营等特色技能培训班，已培育出1516名扎根乡村的农创客，直接带动1.5万多名农户在种植、加工、文旅等环节分享产业红利。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7月1号，我区第5期爱企服务日活动在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举行，区领导、渝丹、城城牵头接待企业代表、相关区级部门、属地街道负责人参加活动，通过面对面座谈交流的方式，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稳增长、快发展。活动现场直奔主题，务实高效。企业代表围绕项目建设、配套提升、审批服务、行业发展等方面提出诉求建议，各职能部门现场答疑解惑，逐项回应，当场落实举措，推动企业诉求当面提、当场议、马上办。区领导不时与企业负责人、营商环境观察员交流互动，力争让解决方案更合理、更周全。绍兴市格里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是我区乡村文旅重点培育企业，其投资打造的金鸡山文旅项目聚焦矿坑生态修复。

0: 府精品文旅体验业态，自今年四月对外开放以来，逐步成为区域乡村振兴特色亮点。企业负责人在座谈中反映，随着暑期旅游旺季临近，项目客流持续攀升，但周边道路、停车等基础配套相对薄弱，制约项目整体运营和游客体验。针对企业诉求，于丹当场明确工作方向，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立足文旅产业发展趋势，聚焦企业实际痛点，快速落实配套提升举措。随即，属地单位有关部门现场回应企业关切。东关街道将先行对项目周边5000多平方米停车场实施基础提档改造，同步将片区整体配套提升工程纳入区级新农村建设统筹项目，系统完善交通、环境、服务等配套体系，全面夯实乡村文旅发展硬件基础。活动中，康龙化成绍兴药业有限公司介绍了企业阶段性发展成效。今年一至六月，企业一号产业园产值达7.2亿元，项目建设进度较原计划提前一个多月。同时，企业结合 CDMO 行业周期短、迭代快、品类多、时效高的产业特性，提出优化现有审批监管流程的诉求，希望进一步提升项目落地推进效率。于丹认真记录并回应，政府服务将精准匹配企业发展节奏，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流程再造、应急管理。杭州湾综管办等部门当场响应，并介绍现有安全监管办法的动态调整情况。针对相关部门对 CDMO 产业特点，已着手开展专项调研，探索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通过科学化、差异化监管服务，切实为企业减负赋能，保障产业快速迭代发展需求。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今天上午，区政协组织开展请你来协商推动青年入乡发展助力缩差共富专题协商活动，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孙云苗参加，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应邀出席。
2: 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全区青年入乡工作推进情况汇报。近年来，我区通过系统构筑青年入乡实践站点16家，新增实践岗位129个，吸引青年创业就业1.8万人，带动1.1万多农户增收超3.5亿元，入选省级乡村人才振兴四链融合发展集聚区。协商中，委员们重点围绕政策赋能、机制创新、要素保障及服务优化等方面踊跃建言。大家建议推动扶持政策由区域化档向需求导向转变，完善多方合作与专业化运营机制，强化金融、场地、导师等资源配套，同时积极搭建交流平台，打造特色线路，加强宣传推介，关注青年婚恋等现实关切，全方位营造引才留才的良好生态，区相关部门逐一回应。金山中指出，推动青年入乡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缩小三大差距的必然要求，是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是锚定“十五五”双挺进、厚植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根基的重要举措。要以省级乡村人才振兴四链融合发展集聚区建设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补齐产业链、政策集成、融资融制等短板，构建成本低、市场化、可持续的青年入乡环境，推动从给政策、给礼遇走向造生态，让青年真正做到安居乐业、扎根乡村、兴业上渝。李海玉表示，要深刻认识青年入乡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乡村空心化挑战的关键切口，要坚持需求导向，打破地域偏见，深入一线摸清青年真实痛点，强化政策精准匹配，做到资源跟着人才走，服务围着需求转，同时强化青春向上等阵地宣传，选树青年典型，营造近月远来生态，让青年在上虞安心扎根，为城乡共富持续注入青春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近日，2026绿色低碳技术路演与对接会在我区的杭州湾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举行，一众顶尖科研团队携前沿技术成果齐聚一堂，激荡思想，共话发展。省市科协相关负责人、区相关领导参加。区领导在致辞中表示，上虞是浙江省首批低

0: 碳试点线，正加快构建以绿色化工为首位的122现代化产业体系。核心平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已从昔日的高耗能化工园区蝶变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园区，全国首批低碳化工园区和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园区，绿色动能日益澎湃，对先进绿色技术的需求尤为迫切。此次路演活动选择在上虞举办，既是对上虞产业基础和创新生态的高度认可，也为加快绿色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他希望技术专家、企业家能把前沿低碳技术和优质项目带到上虞，深度对接园区减污降碳、绿色合成、资源循环利用等真实场景，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同时他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进一步强化店小二意识，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服务为科研成果就地转化为产业效益保驾护航。技术路演环节，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大连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1位专家，围绕环境在线监测技术、固废机低碳凝胶材料、精细化工新材料、绿色制备、锂电池生产废水处理等领域，依次推介了各自的前沿技术成果。除了路演活动，还开展一对一精准对接，与会企业现场对各位专家的技术成果进行深入洽谈，同时对企业在技术方面遇到的难题进行咨询，专家们也尽力为企业排忧解难，现场气氛热烈。据悉，此次活动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是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主题为聚焦双碳目标，赋能绿色低碳发展，旨在精准搭建政产学研用高校协同对接平台，推动绿色低碳前沿技术向产业端转化应用，为区域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3: 今天，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2026年绍兴中考志愿填报定于7月2号中午12时至7月3号下午5时进行。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绍兴市高中招生管理系统完成网上填报，逾期不予补报。市区公办普通高中统招生计划、中职学校统招生计划及民办普通高中公办收费计划继续实行同平台、同步骤一体化填报与录取，采取打通招生批次、平行志愿投档规则，保障招录公平公正。据悉，今年普通高中志愿迎来扩容，市区考生普通高中志愿统一增至11个，中职学校方面，考生最多可填报12个专业志愿，普职志愿实行同平台、同批次、同步填报，考生可穿插排序，自主规划升学路径。值得注意的是，中考成绩总分一是社会、语文、数学、科学、英语五门文化科成绩总分，总分二是五门文化科成绩总分加体育成绩分，总分三是五门文化科成绩总分加体育成绩分加优惠加分。考生及家长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结合自身成绩合理安排志愿梯度，稳妥做好升学规划。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市委新春第一会精神，近日绍兴市市场监管局主办、区市场监管局承办的市场兴起组团服务、平台经济赋能散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在松下散业创新中心举行，50多家散业企业代表参加活动。据悉，

本次活动是绍兴市市场监管局市场兴起组团式集成服务行动中平台经济产业服务团的专场活动。松下拥有超过1400家制伞企业，年产值超150亿元，占全球伞具产量的1/3。今年伞业成功入选平台加产业省级重点产业集群，成为我区标志性特色产业。为解决企业

0: 辅导。其中1688中小企业商学院三星讲师鲁立龙分享了跨境 AI 打造企业逆袭之路，助力企业拓展跨境业务。省级质量专家郭春雨就散居质量风险防控和产品升级改造进行了授课，专业律师则讲解了电商平台雨伞售卖中的知识产权风险与合规知识。此外，活动现场还宣贯了晴雨伞特殊性能分级评价技术要求团体标准。集中辅导后，平台经济产业服务团提供了一对一咨询服务，涵盖专利申请、商标保护、质量提升、电商合规等实务指导，现场解决了15家企业提出的22个问题。活动还发放了平台经济赋能散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卡，列明了绍兴市和剩余区两级市场监管系统联系人信息，便于企业后续对接。接下来，市县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巩固市场兴起服务成果，整合市场监管资源，走进更多产业集群，推动助企服务长效化、常态化，致力于打造全国最优营商环境，贡献世间力量。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为升华我心向党、劳动创造幸福主题宣传教育喜迎建党105周年，近日我区举行锚定双挺进扛起新使命全区职工微宣讲比赛，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宣讲员齐聚一堂，以声传情，以讲聚力，呈现了一场既有温度又有力量的理论宣讲盛宴。
2: 24组选手来自教育、税务、文旅等20多家企事业单位，紧扣红色传承、青年担当、产业发展、匠心坚守等主题，结合岗位实际，讲述身边真实感人的职工故事。宣讲形式多样，既有单人讲述，也有多人协作演绎，内容紧贴上虞发展脉搏，生动展现了全区职工积极响应双挺进战略、勇担时代使命的精神风貌。此次微宣讲比赛搭建起职工理论学习、风采展示的优质平台，以小宣讲传递大能量，推动红色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走进基层一线。下一步，区总工会将持续用好职工宣讲阵地，挖掘更多基层职工好声音，引导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奋进，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工会力量。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0: 日前，绍兴上虞大通养老有限公司党支部联合上虞各乡镇孝德乐龄中心，组织开展大通心向党、红船一初心、嘉兴南湖红色康养一日游活动，开启重温党史、感悟初心的红色研学之旅。活动中，老人们乘船登上南湖湖心岛，在中共一大纪念船旁驻足，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中共一大闭幕的历史场景。随后，大家参观了烟雨楼、观音阁、来许亭等景点，欣赏南湖风光，并拍照留念。
3: 别说那个一个情况是清光啊，一些那个工业不同啊，那教育下一点要谨慎啊，这个我们是敬礼。
0: 下午，团队前往嘉兴月河历史街区参观粽子文化博物馆，老人们观看巨型青铜粽子雕塑，依次走过千年粽食展区、端午民俗复原场景和传统粽模陈列，在粽香中了解嘉兴民俗文化。据大通养老工作人员介绍，本次红色康养游是党建引领养老服务的特色实践，以红色文旅为载体，丰富长者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机构还将陆续推出各类红色主题敬老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老年生活，引导大家铭记党的奋斗历程，以迎发初心献礼建党纪念日。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记住，
1: 身尿症，夜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

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上浦镇青春玫瑰谷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芳香经济解锁共富密码。提质增效循环用水、污水回用技改工程有序推进。上浦镇大善小屋村千亩荷花绽放，夏日美景迎客来。连日来，位于上浦镇夏家埠村的青春玫瑰谷项目正全速推进，一座集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芳香。

0: 产业基地雏形出现，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记者在青春玫瑰谷工程现场看到，吊机正来回吊装钢结构立柱、横梁，项目的混凝土基础浇筑和钢结构主体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当中。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超1000万元，总用地面积约345亩，主体建筑面积约2864平方米，于今年4月份开工建设，预计在今年年底完工。项目规划了田园会客厅、繁花研究院、疗愈花溪塘等功能区块，计划打造一个集玫瑰种植、文化展示、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示范区。
2: 这个项目我们完工之后呢，是给我们现状的玫瑰谷提供一个综合服务站一样的项目啊，一个是对玫瑰精加工提供场所，第二个就是为游客提供一个休憩场所，第三个为研学提供一个接纳场所，目前进度大概在30%左右吧，计划呢到7月底是结底。到11月底，大概。
3: 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其实我的本意，我就是想去陪陪他。我怕他孤独，怕人欺负他。谁知道他反应那么强烈呀？
1: 其实，小杨的意思我明白。他就是提防着你嫂子爱上不三不四的男人，怕你嫂子玷污了烈士遗孀这个身份，对不对？
2: 杨组长肯定是好心。
0: 其实我知道，我哥跟我嫂子是真心相爱的，我嫂子肯定不会爱上别的男人的。方主任，您觉得呢？
1: 不知道。
0: 啊？
1: 那您的意思就是他会爱上别的男人了？
0: 说不好。
1: 啊？
0: 那我还找他去？不是，你的意思是？ 就让你嫂子后半辈子为你哥守寡守节，你可是共青团员哦，这思想要不得的，封建思想要批判的。
1: 那我心里就过不去那坎儿，我一想到他会爱上别的男人，我别扭，我难受。您能理解我的对吧？
0: 小同志，你很可爱嘛。

0: 我女儿说我可爱。
1: 易小姐，我能不能谈一谈对这个设计稿的观点呀？
2: 当然可以。
1: 我说的不一定对啊，其实我上次就想说了，我觉得这个设计图吧，它还不够完善，它表面上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好像就是缺少了一点特色。
2: 苏同志，我跟你的看法是一样的，所以我一直拖着没交稿，最近老窝在家里，我都没灵感了。
1: 那你出去走走啊，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出去了？
2: 我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
2: 那太好了，我那自行车坏了，我明天就去修。哦，哎，

0: 你在做什么？
1: 修车呀。秀荣姐说车链子掉了，没想到车胎还瘪。这么好的车你骑哪儿去了？把车骑成这样。
0: 山里。
1: 山里？那车怎么回来的呀？
0: 扛回来的。
1: 就你？
0: 就我。
1: 就我给你修这车，以后你再怎么骑链子也掉不了。以后别扛了啊，洗胳膊洗腿的，回头再掉沟里。
0: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1: 对。
0: 可你修的不是我的车。
1: 啊？你骗人，这就是你的车，骗小孩玩呢。哎，你别上手，脏。

0: 秀才啊，好久没有吃油泼面了吧？啊，都是的，咋了？炊事班老师，你还记得吗？
1: 记得，油泼面做的一绝啊！嘿，
0: 他们全家都搬来了，
1: 全家搬到上海了。
0: 真的呀？
1: 这个样子，
0: 炸的。
1: 小弟还就是呢。
0: 哦。
1: 哎，你看。

0: 咱们这儿有点东西，咱不能空手去。哎，
1: 刚过去的时候有个点心铺，来来来，
0: 哎呀呀，
1: 你给孩子买点吃的。
0: 我有钱，你快收起来吧。
1: 这有啊？
0: 我去。
1: 好，
0: 你先过去。
2: 好用吗？
3: 文部长，您怎么会在这儿？
2: 老战友在这儿开了个面馆，我们过来吃碗面。远远看见你在这画，就过来看看。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3: 什么问题？
2: 钢笔好用吗？
3: 好用的，我最近一直在用它。
2: 这是你画的，我能看看吗？
3: 随便画的。
2: 你喜欢画人物？
3: 我觉得有时候人物自然生动的瞬间很打动我。
2: 我不懂绘画，但我觉得世间的万物都是相通的，每一幅作品都是创作者当时心境的反应。我说的对吗？你画得很好。
3: 您总是在支持我。其实您的支持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有好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但心里一想，还有您这样有文化有教养又没有私心的领导，总能心安一些，就觉得还是有人能理解我们这些人的。
4: 哎，秀才，我说一转眼你跑哪儿去了？原来你在这儿金屋藏娇啊！你
5: 别胡说八道啊！瞎开什么玩笑？
2: 你知道他谁吗？我跟你说的周少爷，易女士。哦，
4: 哎呦，
2: 你给人道个歉。
3: 啊，不用不用。
4: 不，应该道歉。
2: 对不住啊，周女士。
4: 不，易女士是吧？你看，我党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非常值得尊敬，尤其是家属，那就更伟大了。
2: 对不起啊，我这太冒失了。
3: 没关系。
4: 我是赵恒公，老温的战友，我们可是生死之交。你好，你好。
3: 您好。
4: 你好，你好。
2: 礼物买了？
4: 买了。
2: 那咱们，要不一块儿去我的老战友的面馆吃碗面吧？
4: 吃个面？
2: 对。很有特色的，走吧。
4: 那面可好吃了。要不我先去。
2: 走吧。
3: 我来。

0: 老孙的手艺看着就不错啊，不赖啊！哎，依女士，嗯，不能，你得先拌一下，把它拌好了之后再吃更香啊。嗯，不是这么拌的，我帮你拌吧，来来来，你看啊，吃油泼面拌的话很关键，要大刀阔斧的拌，让它充分的融合才会好吃。来，
1: 谢谢文部长。
0: 你试试，一会儿吃完面之后再喝一碗汤。
2: 原汤化原食，绝配。哎，好。小易同志，嗯，哎，我这么称呼你不介意吧？
1: 您随意，赵同志。嗯，
2: 那我就随意了。哎呀，其实赵远同志的身份确定，老文同志啊，真的费了好多心，这件事太不容易了。
0: 老赵，能不能不说了？吃饭。
1: 文部长，你让赵同志说吧。 我也想多了解点赵远。

0: 的事儿。
1: 我实事求是嘛。老文安排我们所有的人去调查周兆远同志的身份，我们就到地方啊查阅了很多资料。这说实话，要是没有老文，赵远同志身份确定啊，不要等猴年马月了。
0: 是您帮赵远确定的身份？
2: 其实最早从你那儿了解到赵远同志的艺术品位非常高，后来无意中跟父子和聊天，知道他的生活非常的简朴。有一次在一块吃饭，他发现赵远的袜子破了个洞，是自己缝的。
0: 他袜子破了个洞？
2: 嗯。
0: 我连他袜子破了个洞都不知道。
2: 啊，还有我们了解到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中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同志，又简朴，艺术修养又高，顺着这个思路我就找到了他。证明你的先生赵远同志是我们的人。
0: 我想替赵远谢谢您，还有小青和我自己。
2: 快吃吧，好，面一会儿坨了。

0: 嗯，谢谢。我也要原汤化原食啊。啊，
1: 有，都有。啊，
0: 好，谢谢。嗯。 绝配，绝配！对了，圆圆过两天过生日是吧？
1: 你怎么知道？跟我们家虎子告诉我的。哦，对了，
0: 跟虎子不就差一天吗？
1: 想起来了，还真是啊。那，
0: 跟他们一起过。
1: 对啊，你把虎子接过来，给俩孩子一块过个生日。嗯。
0: 哎，小易，你要不要一起来呀？
2: 我。
1: 对啊，要不一起来吧，反正你也认识我女儿圆圆，一块儿给她过个生日，
0: 一起吧，这都认识呢。

0: 你能不能开慢点儿？你开这么快都颠呢！哎，
1: 老谭同志，你原来坐我车，你怎么没觉得颠呢？啊？哦，啊，
0: 慢点儿，
1: 慢点儿，好，慢点儿。

0: 哎呦，坏了，
1: 又抛锚了。等会儿，哎，
2: 有，
1: 嘿，
2: 开锅了吧？
1: 这肯定是开锅了。
3: 这车是不是不能坐太多人啊？要不然我还是骑自行车回去吧。
4: 哎，你不用担心，这车开锅跟多坐一个人没什么关系，亮亮就好了。
1: 哎呦，
2: 嗯，怎么了？
1: 火花塞的连线也折了。
5: 能修吗？
1: 能修吗？这算个啥？
4: 嘿，这算个啥？他修车可厉害了，你看看吧。
1: 易同志，
3: 哎，
1: 你可别小瞧我这个老伙计，这可是缴获日本的吉普。我这个老兄经历可不简单呐，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哎，要不是车况的问题啊，差一点参加抗美援朝。
3: 真的、啊？

0: 是，你看身上这些弹孔，挨过机枪、炸弹，还压过地雷呢。哎呀，这车呀，我来之前我还提前检查检查，这大大小小修上百次有了，没想到到关键时候还是给我掉链子了。
1: 都说共产党的干部特别厉害，没想到大首长，您是首长吗？
0: 我，地区书记算吧，
1: 没想到大首长也能修车。
0: 修车算啥呀？我们还打过仗呢，杀过敌人。我就是遗憾，没参加过咱们国家组建的海军和空军。要不然啊？
1: 要不然你还想开飞机、修军舰？
0: 我要是开上飞机，那一定很潇洒吧？啊？
2: 哎，潇洒什么呢？啊？修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马上就好。
2: 渴不渴啊？
1: 还好。
2: 还好。来看看我找到什么了。
3: 哎呦，
1: 这哪儿弄的？
2: 那边树上摘的。
0: 我可是看。哎，
2: 就这么几颗，你好意思吃吗？哎呦，我这让女同志先吃，
0: 我就来一颗。
2: 你不说你牙不好，怕酸吗？
0: 对对对，我怕酸，怕酸，怕酸。
2: 来尝尝。
1: 啊。
2: 尝尝
1: 啊，
2: 怎么样？
1: 嗯，甜。
2: 哦，对了，我都没洗啊，我一般吃这个东西都不洗的。
1: 没事儿，我平时也不洗。
2: 怎么还冒烟呢？
3: 差不多了。
1: 赵书记，
0: 哎，
1: 我这也吃不下了，留给你吧。
0: 哎，我怕酸，
2: 甜的，你可以吃了。
0: 那行，好。
1: 我去那边把手绢洗一下。
2: 不用，我来吧。哎，
0: 甜的，
2: 甜的啊，马上过来啊。
4: 易女士，我来洗吧。
1: 不用不用，我来洗。
2: 还是我来洗吧，真的，给我吧。

0: 哎呀，哎，我不让！哎呀，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别过来，让你见笑了。洗个手绢，没想到连裤子袜子鞋一块洗了，还好桶还在。哎，别别别，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自己上去。 你退后，你退后。不好意思啊，好了。哎呀，早知道这样，应该拿回去洗了。

0: 大长城。
1: 哎呀，小一同志，嗯，知道我平时怎么称呼他吗？啊，还能爬树呢。你看看杨梅，我就没吃到那么好的杨梅。还有人说，哎呀，酸，这不是给你吃的。嗯，酸吗？
2: 看路，看路，看路，
1: 看着呢。我开车你还不放心？哎呀，对了，秀才，脚不湿啊？啊？要不你脱下来晾晾，没人笑话你。哦，哦
3: 我明白了，
1: 是怕脚臭，去热一脚点热。
2: 哎哎呀，看路，看路，看路啊！大晚上的。

0: 已经有人数婆姨的，上手掐。哎呀呀呀，有后劲儿啊！疼啊！哎呀！赵书记，你唱歌真好听。那么小心把狼招来啊！我疼。
1: 哎呦，这路不好走，咱慢点。小易同志啊，我们军人都没那么讲究啊，文部长这儿啊更寒酸。<笑>
2: 这么好的小洋楼还叫寒酸啊？
1: 啊，请吧。
2: 请进，你看，够豪华吧？哎，老文，秀才，哎，哎呦，
1: 你看看，谁来了？
2: 啊，部长，哎，
1: 欢迎欢迎欢迎，请进。
2: 我带了花，要不先插上吧？
1: 哦，
2: 您家里有花瓶吗？
1: 花瓶有，
2: 快找。
1: 这个可以的，哦对了，还有这个，你看哪个合适？以前我们在部队的时候，经常用这个插花。要不然还是这个吧。这个好，我来吧，我到厨房去，我来处理一下。
3: 好，辛苦老郑。
1: 家里没个女主人，什么他都是糊弄，凑合着用吧。
3: 哎呀，快，好。
2: 来，请进。要不我去厨房帮个忙吧？
3: 不用，不用，不用，厨房地方太小了，站不下那么多人，您先坐吧。
2: 好。

0: 这是你平常办公的地方？
1: 对，我的书房。你坐吧，我们听一张唱片，好吧？
0: 好。

0: 拉赫玛尼诺夫。
1: 是的。
2: 没事吧？哎
1: 呀，不好意思，没事吧？啊？
0: 看来您家的椅子不太欢迎我。哎呀，
1: 怎么会这样？没事吧？
0: 没事。嗯，
1: 坐这边吧，这个椅子结实。啊。啊。
0: 你有那么多书啊？
1: 啊，是，都是我的藏书。
0: 这书架结实吗？啊，
1: 当然结实。抱歉啊，你这椅子我早就应该扔了，我想着还能再修一修用一下，你看都给你造成心理阴影了。
0: 您知道吗，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有很多书，我想看哪本看哪本，小时候就觉得只要能有书看就是很幸福的事儿。
1: 对的，那样的话当然很幸福了。
0: 那这些书是您到上海以后才买的？
1: 啊，不是，那个上面这些厚的是在上海买的，这底下这些都是从部队带过来的。
0: 您当兵打仗还带书啊？
1: 啊，习惯了，从我入伍的第一天开始，反正背包里总会塞几本书的。

0: 我给圆圆带了一本画册。啊，圆圆呢？啊，他们几个孩子在楼上玩，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就下来了。谢谢啊。
1: 哦，咱们到下面去打枪玩了，好不好，圆圆？哎，好像下来了。哎，哎呦，来了两个小寿星。哎，圆圆，你看谁来了？
2: 阿姨好，
0: 祝你生日快乐。
1: 来，这是阿姨送你的生日礼物，一会儿跟虎子哥哥一块看啊。这是赵书记的儿子虎子，今天他也过生日。
2: 虎子你好，
0: 公母快乐。这，
1: 瞎叫什么呢？谁叫你的？这瞎说啊！
3: 我爸。
4: 是我什么时候叫你的？你瞎说。
1: 叫阿姨就行。
4: 对对。
3: 阿姨快乐。也祝你生日快乐。嗯，长江，这是易阿姨。啊，
5: 阿姨好。
1: 你好。
3: 这是我儿子长江。哦，长江你好，你都上中学了吧？啊，上高中了。我住校，妹妹住幼儿园。
1: 我们两个都是两个礼拜回一次家，今天妹妹过生日，我请了假的。啊，哎，
3: 对对对，我带他们出去打枪玩，好不好，圆圆？
1: 走喽！
3: 好，
1: 去玩吧。
3: 慢点，慢点。
1: 好的，好的。圆圆，圆圆，我看看，好漂亮啊！
0: 王大姐，
1: 首长好，
3: 来，过来。
0: 响亮一点，跟首长打招呼。首长好，
1: 小常好。
0: 大姐，啊，
1: 刚好我要跟你说件事儿，咱们书房吧。啊，来。哦，好，那小常，你去厨房帮个忙，洗洗菜什么的啊，你去吧。哎，好。

0: 你是一小姐吧？啊，那我们一起去厨房呗。好，
1: 大姐，你怎么把小常带来了？我已经明确表态了，我跟他不合适啊。那你还把他也带来了呢？什么意思啊？提前约好了，赵汉宫我们几个说给两个孩子一块过生日，热闹。
0: 热闹，嗯，真的，那就好。最好不要有什么动机。意义这种女人，你还是离远一点好。
1: 大姐，你对她的偏见未免太重了。
2: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

着火三十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一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三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

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请进。
1: 文部长，我是来给您量尺寸的。
2: 哦，好。
3: 那
1: 就站这儿吧。

0: 这么多尺寸，不用笔记下来啊？记在心里了。请把胳膊放下来。
1: 好。
0: 这么多数字不容易记啊。
1: 就一个人。

0: 走，科长。
1: 部长，方主任说在这里量吸收尺寸，是吧？
2: 对。
3: 人多，去会议室吧。
0: 啊，好，
4: 走，
5: 那我就去会议室，我也得。
3: 你都量完了。
0: 来，
3: 我
0: 们
3: 一样。

0: 你请坐。我可以坐吗？当然了。我真的很好奇啊，你的风景画有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影子，可你的人物画，尤其是这幅女工，又有苏联写实派。 列宾的影子，你是如何做到两者兼具的？你能别喝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吗？这能填饱肚子吗？我也喝。好喝的。嗯，你住在这里，和以前的环境不一样，一定要注意处理好邻里的关系。
1: 声音太小了，我们听不见。文部长，嗯，您怎么来了？
0: 谢谢。我知道，你和他们的审美之间是有差异的，这是客观事实。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引领他们。
2: 您怎么知道我不走了？
0: 我是说，假如你不走的话。 这支钢笔，我用过一段时间，手感很好，送给你。希望你留下来，继续你的创作。

0: 你是路过？
1: 对，顺路。在看的什么书？
0: 梵高传。你不会喜欢的。
1: 为什么？
0: 梵高他过于敏感。
1: 搞艺术的人都过于敏感，但是对艺术家来说，敏感不是坏事。我今天也是有话要跟你说。
0: 您不用说了。
1: 为什么？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0: 知道，方主任已经跟我说过了。

0: 您放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我会过得很好的。我知道你是坚强的，没有人可以轻易的改变你。 那我先回去了。
1: 我也走了。

0: 嫂子，哎，给你介绍一下，徐珂，我大学老师，大诗人，可有才了。这我嫂子依依。
1: 你不是说今天是和你们同学一块儿出去玩吗？
2: 我是听说你去，我才要求一起来的。
1: 我们俩不认识吧？
2: 小青跟我详细介绍过你，今天能和你一起踏青是我的荣幸。
0: 徐老师，追啊！哎，车！啊，车！老师，
2: 叶小姐，怎么不跟我们去玩啊？
1: 我在这儿看你们玩挺好的。
2: 上海的六月啊，是我最喜欢的时节。你看这天，这树，这风，这草，还有这水，每当它们融合在一起，就仿佛拨动了我的心弦。你呢？
1: 我的心情不随时节变化。
2: 小新同学前两天告诉我，今天会与你见面。我特地为你写了一首诗，我想我们知识分子的共鸣往往在文字上，我念给你听。春雨催开桃花的笑颜，夏夜送走一天的喧嚣，秋风洒落残叶的忧伤，冬雪披上大地的银装，还有一处风光，有一盒柔和的星光，那就是你笑容的倩影。Il tuo sorriso illumina la mia giornata più di mille sole。你的笑容比一千个太阳更照亮我的一天。叶小姐，送给你的。
1: 谢谢。
2: 我想我的诗技巧很一般，但是我觉得它富有情感，所以听着还不错。
1: 什么情感？
2: 对叶小姐的憧憬。
1: 你都还不了解我，哪来的憧憬？
0: 怎么样，有才华吧？
1: 送给你吧。
0: 你不喜欢啊？他可能不喜欢粉色。
3: 赵书记，尝尝这个洋酒啊。啊，赵书记，我那奔驰车开着还行吧？现在全上海的小姑娘老喜欢了。
4: 叫什么？奔子啊？
3: 奔驰。
4: 不错，那脚踩在油门上

0: 哎呀，好舒服啊，像箭一样，就跟我当年骑着马在战场上冲锋一样。好哟，用我们家乡话说，那美得很，撩咋了？
1: 撩咋了？
0: 嗯，还是喝不惯这洋玩意儿。哎
1: 呀，来来来，有白酒。
0: 要不说啊，赵书记你是懂车啊，
1: 你晓得的，这车停时间久了不开，对发动机可不好的。那辆奔驰车啊，我平时不怎么开的，就拜托赵书记再拿去开几天呀。啊。
0: 喝酒喝酒。嗯，
1: 哎，敬您。哎呀，赵书记啊，今天借着这个酒劲儿啊，我多说一句酒话。
0: 你说。
1: 我觉得您不像当官的。嗯，你说你一个地委书记，那就应该有地委书记相应的待遇嘛。你看以前那些当官的，哎呦，那派头老大了。哎呦，我这说多了啊。嗯，赵书记，
0: 傅老板啊，你说的是实话。我跟你讲，这天下都是老子打起来的。
1: 是呀，
0: 当年我们打小鬼子的时候，那在那山洞里地道里一待就是几天几夜，哎呀，连半口东西都吃不上。我们现在吃点喝点不过分吧？
1: 当然不过分呀，敬你啊，赵书记。
0: 再说老子现在至少还是地区一把手呢。
1: 来来来，再喝一杯啊。
0: 差不多差不多，喝完这杯啊，我就该走了啊。哎呀，
1: 哎呀，赵书记啊，嗯，这都是哪一年的老古董了，你还带？哎，
0: 你干什么？
1: 这个呀，才跟那个本子相配的。哎，你听我的，赵书记，赵书记，
0: 这不合适。
1: 没有，这跟那个奔驰车啊是配套的，小姑娘更喜欢。来，咱们杯中酒了，杯中酒。
0: 什么？
1: 来，敬你。
0: 有事说话啊。
1: 好嘞好嘞。
2: 小杨啊，这顿饭吃完了咱们就告个小别。哎，到那儿以后一定好好努力，好好干。行了，
3: 再见啊。
2: 跟文部长也告个别。
3: 是，
4: 再见文部长。
5: 黄主任，不管我走到哪儿，我都是您的学生，不辜负您的期望。文部长，跟您工作的这段时间，我确实给您添了不少麻烦。确实我觉得自己太年轻了，做什么事情啊总是急于求成。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我一定戒骄戒躁，自省，踏实工作。然后我也想嘱咐您几句，平时工作太忙了，一定要注意吃饭，注意休息。
3: 还有吗？
5: 说完了。
3: 谢谢你。哎，好好干。哎，
5: 我走了，主任。
2: 跟我握个手。哎，好好干。

0: 小心！哎，你的自行车呢？
1: 哎呀，我的自行车！
0: 哎呀，你快点跑，别丢了。
2: 我们再回到之前的问题，你和乔小兰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是淑德女中的同学，没有关系。
0: 解放后，你确定你没有和她再联系吗？没有，一次都没有。进来，
3: 乔小兰到了，
0: 让她进来。
4: 不是乔小兰，乔小兰，你认识这位女士吗？不认识，从来没见过。
0: 在审查中，你交代过你是重庆淑德女中毕业的，和一个嫁给国民党大官姓易的女同学交往密切。
4: 长官，我读的不是重庆淑德女中，我读的是济南淑德女中啊。
0: 怎么会这样？那你那位姓易的女同学叫什么名字？
1: 他其实不姓易的，他是跟他夫家姓，他娘家是姓胡的。就这样，你的政审结果出来了，没有问题。谢谢方主任。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5: 哎，等会儿。 我话没说完呢。虽然你不爱听，但是有些话我还是得说。你知道文部长的工作是什么性质吗？他的工作特殊性就在于。 他必须与左中右三方势力做周旋、平衡、打交道。现在是和平年代，我们的敌人是经常看不到的。你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我们，盯着我们出漏洞、出破绽，并且犯错。但是他现在跟你在一起，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就增多了。 你要承受的不仅是你个人的命运，还有文部长的政治生命。你果然想简单了，回去好好想想吧。

0: 怎么样，汪大姐告诉你了吧？你的政审合格了。我们这样真的对吗？有什么不对的？汪大姐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你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大首长。现在多了我这么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一大软肋。我就是一个小老百姓。
1: 我承担不了你波澜壮阔的政治命运。汪大姐这么跟你说，她并不是想为难你，因为她不了解你，她不知道你有多独立，内心有多强大。还有，你怎么可能成为我的软肋呢？你在我身边，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看到了真诚，看到了人心。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花娜姐这么跟你说，她并不是想为难你，因为她不了解你，她不知道你有多独立，内心有多强大。还有，你怎么可能成为我的软肋呢？你在我身边，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看到了真诚，看到了人心。
1: 坐一会儿吧。

0: 渴不渴？啊？渴不渴？
1: 有点渴。
0: 汽水，
1: 你从哪儿变出来的？
2: 路上买的。
1: 怎么只有一瓶啊？啊，
0: 我那瓶刚才喝了。
1: 以后我们会吵架吗？
0: 可能吧。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有矛盾不怕，把它解决不就行了吗？
1: 那你会让着我吗？
0: 那要看什么问题了。如果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你说了算；如果是原则性的问题，我可能寸步不让。
1: 哼，原则性的问题我也不会让步的。
0: 好，我记住了。
1: 但是你位高权重，不会以权压人吧？
0: 在家里，以后你是首长。
1: 哎，你们军队里是怎么划分级别的？
0: 像我们师最大的就是师长，下面是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
1: 那在家里我是首长，嗯，你就当班长吧。
0: 嗯，我能不能申请不当班长呢？
1: 你嫌小啊？要不然给你升到……算了，不能升，得看你表现，表现好了才能升。
0: 即便当了连长，我也不愿意。
1: 为什么不愿意？
0: 因为连长也不容易见到首长的。
1: 那哪个级别容易见到首长？
0: 我告诉你啊，是经理员。
1: 你说的，你别反悔。
0: 当然不会反悔了。
1: 行，首长批准你了，以后在家里，你就是文警委员，
0: 你就是首长。
1: 你别敷衍我呀，起立。
0: 干嘛？现在就这儿。
1: 首长命令你立正。
0: 是，首长。
1: 好了，文警委员，咱们回家吧。
0: 好。是，首长。

0: 韩庚啊，你学的还挺快，跳的越来越好了。还是你教的好啊！没想到你还挺协调啊。
1: 哼，老子要不灵活点，那枪林弹雨的，早把老子给打死了。
0: 你再灵活，还能躲得了那子弹呀？不骗人家。
1: 我可没骗你。啊。
0: 真美呀！小乖乖，跳完这支舞，我就该走了。嗯，你又要走？
1: 我都不在这陪你一天了。嗯，你还不放我走啊？我得去文普那儿。
0: 他又不是你领导，你怎么一道上海就往他那跑呀？
1: 我的傻乖乖。
0: 我得去，去到他那儿点卯啊。嗯，那你下次什么时候来？你什么时候需要我，
1: 我就来了。
2: <笑>那你记得想人家哦。想喽，易小姐。 那俺家老赵最近也不好找去了，直到一天天搁外边忙啥呢，到现在还没来呢。要不咱们先动筷吧，啊，咱边吃边等他呗。没关系的，我也不饿。你说是吧，文部长？
3: 行，最多再等他10分钟，如果不来的话，咱们就先吃。
2: 嗯。那什么，政委，
1: 嗯，
2: 我能跟你说点事儿吗？
1: 行啊，什么事儿？
2: 咱家厨房说呗，还要到厨房说。好吧。什么事儿啊，小江？哎，把门打开，关什么门啊？你说吧。政委，嗯，我没有啥事儿，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我觉得在这年头。
1: 能让我掏心掏肺说心里话的，你就剩下您了。是不是汉工出什么事儿了？
2: 政委，砸我一桌有事儿，你就往老赵身上想啊，他咋的了？
1: 如果不是汉工的事儿，你也没必要跟我说呀。那您不觉得这一年他的变化也太大了？这一年的变化是有，刚刚进城嘛，他注意仪表了，嗯，但也很正常，他是地区的书记。
2: 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注意仪表也是正常的，对吗？你说他忙工作，我理解他，支持他。可是这大半年，一到周末就往外跑，问他干啥去了，他说忙工作，不耐烦，再问就急眼了。
1: 我知道这半年他在忙工地上的事儿。
2: 那您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有老婆有孩子，偶尔加班吧？
1: 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一到周末就有家不回，老往上海跑，那您说他干啥去了呀？找您去了？您说这合情合理吗？您说他是不是外边有人了？哎，这个不能瞎猜啊，会引起家庭矛盾的。你有证据吗？对啊，老赵这个人我了解，重情义，嗯，我觉得他对家庭，对你和虎子。
2: 都是有责任心的，对吗？可是我怕他犯错误，您知道啊，他有那老毛病，当年要不是他犯那个错误，哪至于当时就软。

0: 业了，到现在还差你们一级。
1: 我想正因为他犯过那个错误，我相信他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的。好了，小江，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我找机会跟老赵好好聊聊啊。
0: 那行，政委啊，我相信您。然后俺家老赵要是再犯那个粉色的错误，你看我回家咋收拾他。
2: 哎呀，
3: 哎呀，赵书记，
2: 我紧赶慢赶，
3: 你怎么才来啊？哎，
2: 车坏了，你再加上我没带表，你知道吗？
3: 快坐，快坐，
2: 就没有个时间观念了。哎，他们俩呢？
3: 他们在厨房呢。文部长，哎，赵书记来了，
2: 我回来了，来，
4: 来了。哎，哎呀，你怎么还迟到了啊？
2: 车坏了，你又跟文部长打什么小报告呢？快坐，快坐。
4: 没打什么小报告，人就是关心你。
2: 关心我？
4: 对啊，说你前几个礼拜每个礼拜天你也不着家，对不对？他担心你在外头吃不好喝不好，关心你还不对啊？哎，
2: 对对，就是有什么话你到这来汇报什么啊？回家说呗。
0: 我啥也没说。
2: 哎，真是，我跟他说多少次了？我说那个这工地里那么多人，好几十人。你吃吃喝喝不在我负责，啊？又是材料，又是物资的，那不都得我去买呀？就这些事儿，你知道什么呀？你在这儿，你瞎跟人家政委这说是？
0: 我啥也没说。
2: 你没事，你学学人家易小姐，看看人家，这不就是身边的榜样吗？哎，
3: 赵书记，你这话可不敢这么说。我哪是什么榜样啊！你刚刚没看见在厨房里这一大桌子菜基本上都是大姐一个人做的，那干活真是一把好手，我还得向她多学习呢。
2: 是，做饭还行。嗯，
4: 他那工地我去过，人很多，确实离不了人儿。
0: 老赵，我错怪你了。我不该多想。
2: 就这样，你他以后有啥事儿你就回家说啊。
0: 我啥也没说。
3: 赵书记，赵书记，菜外边有人找你了。啊？
2: 找我？
3: 找你了，还急火的很。
4: 谁呀？要不让他进来。
2: 啊，不。那你陪他们吃个啊，你们吃，肯定是工程上的事啊。你们先吃，你们先吃。谁呀？嗯，你咋到这儿来了？
5: 姐夫，我也迫不得已，我姐他
2: 们。声。
5: 姐夫，我也迫不得已，我姐他们的鸡溜子炖。啊？我姐把鸡溜子炖。
6: 老文啊，那个我工地出了点事儿啊，我先去看看啊，你们先吃。

0: 嗯，奇怪了，
1: 你在找什么呢？我那把椅子。哎，对了，我放这儿的这把椅子你看见了吗？
0: 我给扔了。
1: 你给扔了？啊，那把椅子修修还能再用的。
0: 它上次就把我摔了，省得下次再摔别人。哎呀，
1: 那把椅子或者改一个别的物件也可以，干嘛给扔了呢？
0: 我给你买了把新椅子。
1: 在哪儿呢？
0: 在客厅，你去看看。

0: 这把椅子真好看，哎，你别说，跟书房很配。哎呀，这把椅子很贵吧？
1: 你就说你喜欢不喜欢吧。
0: 我当然喜欢。

0: 但是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我喜欢节制简朴的生活。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嗯，我知道你们共产党提倡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但你也不至于把自己过成一个苦行僧吧？我真心的认为，你作为人民公仆已经很称职了，你这么克制自己。 拒绝所有物质的诱惑，是担心有一天自己变成一个贪官。我不是一个圣人，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不否认。嗯，我懂了。物质生活可以艰苦朴素， 但是精神世界一定不能单调枯燥，这你同意吧？嗯。好，下次我再扔东西的时候，我提前跟你商量。
1: 谢谢你，我也答应你，物质生活可以艰苦朴素，精神生活一定会丰富多彩。
0: 谢谢你。

0: 进来。圆圆的衣服破了个口子，我给她缝一下。我看看，快好了。怎么样？
1: 文静文员，
0: 啊，
1: 人各有专长，你这不是抢我的饭碗吗？
0: 我哪能抢你的饭碗？你是大设计师。哎，请设计师看看我缝的怎么样。
1: 怎么了？这怎么是个木板啊？你褥子呢？
0: 没有。啊？我有腰伤，医生说睡这个硬床对我的腰好。
1: 你这么多年就睡这个啊？
0: 对啊。
1: 地上更硬，你怎么不睡地上啊？
0: 睡地上多凉啊！你以为我傻呀？
1: 我外公是中医，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腰伤是要睡硬床，但是硬床不代表是这种木板床。真的？
0: 当然，那，你不会打我这个床的主意，把它给换了吧？
1: 有可能。
0: 你要是敢换的话，那我就睡地上。
1: 那你睡地上好吧？
0: 你真让我睡地上，不怕我着凉？
1: 那我给你带上褥子。
0: 这还差不多。

0: 你在看什么？裤子破了个洞，能缝一下吗？你老让我帮你干活，那你也得帮我个忙。好啊，
1: 让我做什么？我听赵书记说你会修表，我姑姑送了我一块老怀表，她现在不走了，
0: 你能帮我把它修好吗？啊，我试一试吧。
1: 不，我一定会把它修好的。我和圆圆呢？
0: 怎么了？
1: 渴了。
0: 哦，我给你们准备了冰镇西瓜，一切两半，你们拿勺舀着吃。嗯。

0: 圆圆，你爸给我们准备了西瓜，一会儿一人一半，拿勺子吃好吗？
1: 好。
0: 我到了。
2: 那我也走了。你进去吧。
0: 我看你先走。
2: 我看你进去之后我就走。去吧。
0: 好。我送你去车站吧。
2: 好。

0: 我走了。哦，对，你上夜班小心点。哎，师傅，
1: 同志，
0: 小心点。你快走吧，这来来回回都送好几趟了，你再不走，我真没法上夜班了。
1: 我走了，
0: 快走了。
1: 师傅，你差点把我给落下。

0: 带都是你爱吃的，有红枣，有粉条，还有包谷。今年包谷长得特别好。哎，易阿姨。哎，
1: 长江，这是啊，这是我哥宝良。
2: 你就是宝良啊？阿姨好。
1: 你好，我是依依。<笑>都长这么大了，你们俩谁是哥哥？
0: 我是哥哥。
1: 你是哥哥啊？<笑>你爸呢？
0: 啊，我爸跟我爹在书房。
1: 啊，行。
3: 那你们聊着，阿姨给你们洗点水果去。
4: 谢谢阿姨，
1: 快坐。
3: 常一哥，
5: 来，老哥哥，喝水。
3: 文政委啊，这个女同志过个星期天，俩人见个面，我把她交了。
4: 哎呀，老哥，你太见外了，那么长时间没有见面，见到你跟宝良，我也很高兴啊。<笑>
3: 这个。
4: 你啥也不要张罗啊，我车票买好了，晚上就走。
3: 今天晚上就走？
4: 对。
3: 为什么那么着急啊？好不容易来次上海，多玩一玩，我让长江跟学校请了假，让他陪宝良和你好好逛逛上海。
4: 下一回吧，你知道农村货多，一整年都是货。宝良他娘不在家，啊，我这赶紧回去。宝良，他想留下，他就留下。啊。
3: 文政委，
4: 这几年你没有少往家里寄钱，这个情我都领了。你看你说的，你们家对我们家恩重如山，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3: 哎呀，老哥哥，你这头发全白了。
4: 哎呀，老了不白那不成妖怪了？<笑>哎呀，我这回来呀，我。 我这回来还是为了孩子，我这心上都跟你说了，我厚着脸皮来给你张个嘴，你别嫌我啰嗦啊，文政委。这个我还是想让宝亮呢到上海来工作，这孩子呢心性很高，他自己天天说啥子理想，那子咱不能叫你打句话。
3: 成全一下孩子。您给我写的信，我都看到了，我也给您回了信。嗯，这个事儿呢，现在是这样的：进城工作，国家是有规定的。宝良的事儿，我仔细想了想，他想吃公家饭，只有两条路啊，一个就是当兵，另外呢就是工厂的招工，这两条都是正规渠道。<笑>
4: 你不知道这个工厂招工，部队当兵，这个名额少的可怜，那弄得咱娃生娃了。<笑>我就是说呀，这个像你呀，你这么大干部，你打举枪，只要你打一举枪，给俺县的县长，俺县那个县长他都见不着你，他见你他得尿裤子。<笑>
3: 可咋整？这事儿解决了。不是，
6: 老哥，
3: 你这事情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哎，真的，这个条子哪能说写就写？

0: 咋不能写呀、啊？你看你革命一辈子立这么大功，这官多大呀？我正好我这边咱们这关系我不是攀啊，我这是缘分。像我这种情况，全家都进城了。
1: 老徐哥，如果真有你说的这种情况，那也是不符合规定的。总之，我不能写这个条子，这是违反纪律的。你不会让我犯错误吧？
2: 我不会。温政委，我知道你是要当个大清官呀，我知道这大清官他是不讲人情的。行，我清楚了。
1: 你冷静一下啊，冷静一下。
2: 不是，
1: 我不能犯错误，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我不会让你犯。温政委，你多保重吧。
1: 老哥哥，你冷静一点好吗？
2: 我没事，长江啊，活人呀，我这糊涂了，我那老是小孩子叫长江。宝亮，下来啊。
3: 姐，
1: 老哥，
2: 收拾东西，咱走了。
1: 别，
3: 怎么才就走？
1: 不，那个
2: 孩子，爹走了，你好好的啊，收拾东西啊。
3: 怎么才来就走啊？
1: 让宝良在这儿待几天吧。
4: 还说胡说了？
3: 不是让我留在上海跟弟弟一起生活吗？
4: 哎呀，啰嗦！
5: 爸，是你让我爹和我哥走的。
1: 你不要讲话。
5: 凭什么呀？你和我妈生下我啥都没管，生给我爹我娘还有我哥，鬼子大扫荡，要不是我爹我娘，我早就没命了。我哥为了挣钱供我读书，他那么小就去山上捡石头，好吃的都给我，他都饿晕过好几次。
6: 徐大哥，你先别着急，来，过来，坐下。我跟您说，正好我们车间要招一名男性工人，只要身体好，家庭成分没问题就行，工作呢也特别简单，只要能识字儿。可惜就是一个临时工，可能就委屈宝良了。
0: 中啊，咱家里成分你放心。弄得可干净得很，宝亮这个孩子，他干活卖力，人很踏实，我看中。
5: 哥，你先好好干着，以后再读个夜校，肯定能找个好工作。
1: 不是，我问你，
3: 谢谢阿姨，
1: 我了解你们单位，你们单位有这个权利吗？你有这个权利吗？
6: 就是一个临时工，我们可以自己做主的。
1: 别人会在外面说闲话的，坚决不行。
5: 怎么就不行啊？你就是怕被别人传闲话，就是担心你的乌纱帽，在你眼里，你的官位比你儿女还重要。
6: 长江，别瞎说。
5: 你跟我哥走，我也走，我回老家去。
4: 你说啥呢，孩子？这是你亲爹，你说话过过脑子，听见没？
5: 你们生我干什么呀？生给别人养还不知道报恩，你就是自私。我妈和你一样自私，
4: 你说什么呢？
6: 哎，
4: 不许这么说你母亲。哎，长江，哎呀，这往哪跑了呀？
2: 哎呀，我都是我的错呀，温政委啊，我不该来这办这事儿，我错了，我咋真糊涂了呀？哎呀！
0: 温政委啊，我这个人糊涂得很，我给你添了很多麻烦，咱这娃不会有问题吧？

0: 孩子不会有事的，大上海的治安好得很。啊，再说两个男孩没那么娇气的。好啊，宝亮这个孩子呀，哎，宝亮在上海多待几天，我让长江陪他好好玩玩，放心吧。啊，让他们俩也好好亲近亲近。
1: 行，
0: 老哥，我知道长江是你和嫂子冒着生命危险。 含辛茹苦养大的，他是我的儿子，但在我心里，他也是你们的儿子。我，嗯，
1: 对。
0: 还有啊，新中国成立了，将来农村也会建设的跟城市一样，到时候说不定城里人都争着往乡下跑呢。
1: 真的呀？
0: 真的，好好活。 我们都能看见的，
1: 现在好好活。

0: 那中，
1: 来来来，
0: 那中，
1: 你上，我送你上去，我送你上去。
0: 好，对，中了，那中，我那走，就是坐了，
1: 坐
0: 了，
1: 我送你，
0: 好，好，好，好。
2: 把香给我一下。
3: 你饿吗？
4: 我都快饿死了。
3: 我也饿。
4: 饿你就回去吧。文叔是你爸，打你一下又不疼。
3: 不回。共产党干部就可以随便打人。他得道歉，写检讨信。
5: 老梁，
4: 文叔，大爷好。
5: 下来吧，那上面多危险啊！啊，
2: 长江，下来。
5: 饿了吧？
6: 来，你们俩的，吃吧。
2: 快吃点。
6: 孩子，爸爸跟你说几句话，你吃你的。你出生的时候，我跟你妈妈在山区里打游击，没吃没喝的。你妈妈当时病着，没有奶，你饿得就剩皮包骨头了。鬼子来扫荡，你妈妈怕你哭，可从头到尾你一声都没吭。你是饿的，没有力气哭。送你走的那天，我清晰地记着，你妈妈舍不得你，紧紧地抱着你不撒手。所以孩子，我不能接受你说你的妈妈她是自私的。
2: 你爸在来的路上就跟我说，他错了，他不应该跟你动手。他今天来到这儿就是要跟你道歉的。但是他嘴笨，说半天也没说明白。你们先回家啊，回头阿姨盯着他，让他给你写检讨信。
5: 啊，那个，我跟学校说了，给你请了两天假，这两天陪着宝良在上海好好玩玩，转转啊。
2: 去吧，
5: 回去吧，啊，
6: 走吧。
5: 哎呀，这臭小子，瞪着我像瞪着仇人一样。
2: 要是我也瞪着你。
5: 我得谢谢你啊，谢谢你帮我给孩子道歉。另外，我也要向你道歉。我不应该当着你的面那么粗暴地对待孩子。
2: 你跟我道什么歉呀？你又没打我。
5: 啊。
2: 小时候我爸也打过。我那个恨，到今天还记得，所以不能打孩子。你要是今天打圆圆。

0: 我怎么可能打圆圆呢？我疼得还来不及呢。你就说你打没打过吧。我没有打过圆圆。不可能，圆圆都跟我说过了，你打过他，而且还打过三次。他跟你说我打过他，他怎么说的？
1: 他跟我说了呀，他一岁的时候你就打他，两岁的时候还打他，三岁的时候又打了一次。
0: 哎哎哎，胡说了吧？这一岁的孩子能有记忆吗？他跟你说这个？
1: 对啊，圆圆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2: 走啊，赶紧回家写检讨信。哎，写就写嘛，小点声。
3: 写两份啊，还有圆圆那一份。<笑>
2: 好，二一，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回长江。哎呦，都说是虎符无犬子，你手无缚鸡之力啊，小伙子。啊。哎，不过这也像你爸。 当年你爸就是掰不过我，不过他拿毛笔的手，自然可以圆。
3: 说什么？啊，在背后说我坏话，吹牛呢。
4: 哎呀，我可没说，我说长江呢。长，
2: 我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
3: 谁赢了？
4: 我赢了。
2: 你赢了，
3: 这么有劲儿啊！来，跟我试试。
4: 谢谢。
2: 哎哎哎，不许欺负人啊！啊，来。
3: 右手，好，
2: 往里，使劲啊！预备，开始！
3: 哎，
0: 哥，加油！
3: 你别说这小子挺有劲儿的，
1: 加油，老梁，
2: 加油，我俩，
4: 劲儿，哥！
2: 哎，
3: 服不服？
0: 服了，服了，
3: 但你算有劲儿的了。哎，老赵，咱俩试试啊！ 哎呀，我手腕子疼啊！我手无缚鸡之力呀！长江上，跟你爸掰。
1: 对，跟你爸试试。
3: 啊，我不行，我掰不过。
1: 你
3: 怎么知道你不行啊？我之前跟他掰过。
1: 你行，你相信阿姨。
3: 哎，真不行。真行，去。小伙子，试试。
2: 那是以前。过来，你赵叔叔说的对，没试过哪知道自己不行啊？啊，来。
3: 不许耍赖啊！啊，不耍赖。
1: 那让我们一个半，
3: 一个半。不用
1: 让，就正常掰。
3: 我
2: 掰不过。
1: 你肯定掰得过，你相信我。
3: 加油，长江。
2: 好，
3: 来，
1: 预备，开始。
3: 加油，
1: 加油，
3: 小子，
1: 加油，
3: 有劲儿多。
1: 加油，
3: 使劲儿啊，使劲儿，使劲儿，看能坚持多久。
1: 加油，
3: 加油，加油，
2: 小子，
3: 加油。
2: 三个人，三女一人，还可以这样吗？妈妈，阿姨就说你肯定行。你要耍赖的话，那我也耍赖。原来今天晚上要写的两篇文章，现在和这个抵消了。文章什么文章？就是你说的那两篇文章，抵消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好了，我做点好吃的给你们，不能老让你们吃面包。老赵，帮忙。
5: 好，来了。
6: 爸，我要吃炒年糕。炒年糕，没问题。炒年糕，还会点菜了。小易，哎，小易，
7: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嗯，
6: 有个紧急情况，上级领导啊，想要在国际展销会之前确认一下咱们参展的服装，看来咱们要加紧速度了。
7: 时间紧吗？
6: 时间还是蛮紧的，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那个要完成你这个图纸，还要加工成品。
7: 看来我们得加班熬夜了。
6: 你这个精神头啊，又上来了。
7: 有压力才有动力啊！我之前老磨磨蹭蹭的，一直没定设计方案，这次得赶紧定方案。
6: 嗯。哦，那你先忙吧，我那个车间也有一堆事儿，我先过去了啊。
7: 好嘞，
6: 哎，好。

0: 有什么想法和思路可以告诉我，我帮你选择一下供你参考。
1: 我这次的创作理念是以民族元素为核心，再加上一点国际元素，
0: 那就是中西结合，是吧？
1: 对。
0: 这个思路很好啊，中西结合。希腊文明是整个西方文明的起源。

0: 这本书，你可以借鉴一下。你和我的创作思路是一致的，那这算表扬吗？
1: 当然算表扬，<笑>我欣然接受。你们革命者也看古希腊神话？
0: 当然。那你喜欢里面哪个人物？
1: 我最喜欢。
0: 让我猜一下。好。你喜欢。 你一定喜欢普罗米修斯，
1: 我是喜欢普罗米修斯，我承认。我喜欢他不畏强权，忍受各种苦难，有顽强的意志力，他的精神值得人类去学习去敬仰。你呢？你喜欢谁？
0: 我喜欢的你肯定猜不到。
1: 那我猜一猜，我们的异义同志会喜欢哪位呢？ 智慧女神雅典娜，不对，那是谁？我喜欢马尔博萨。马尔博萨，马尔博萨在众神当中选择了平凡。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他？
0: 因为我觉得那些英雄啊、神啊都离我太远了。阿波罗神爱马尔博萨，许诺他可以永生，但是他放弃永生，他选择了自己的同类。
1: 他说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希望和他的丈夫能够白头偕老。我觉得古希腊人在爱情和婚姻中能有这样的意识，真的很了不起。我觉得你这个故事告诉我是让我做一个选择。
0: 没有啊，我没说什么。
1: 是没说什么，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觉得你这个故事想让我做一个选择，就是假如有一天。
0: 你答应跟我生活在一起，首先我要离开我现在这个位置，对吗？文普同志，
1: 怎么了？
0: 作为首长，我要严肃地批评你。你最近太敏感了。
1: 啊，真的吗？<笑>好，接受首长的批评。嗯，立刻改正。对了，我为了表示歉意，我想送你一个礼物。
0: 什么礼物啊？
1: 来，先坐下。把眼睛要闭上。还要闭上眼睛？对，闭上眼睛。我怕我忍不住偷看。<笑>不许偷看，闭上眼睛。好，闭上眼睛。啊，不许偷看啊。嗯。 马上就好，可以睁开眼睛了。呀，徕卡相机。对，徕卡相机，喜欢吗？
0: 不是，这款已经绝版了呀。是。你从哪儿买到的？不是买的，这是战利品，祭主编送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不行。
1: 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你一定要收下，你想想，你采风的时候用得着，就像我送你那支钢笔一样，一定会对你的创作带来帮助的。好了，易同志，希望你接受我的歉意。
0: 可是，我都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
1: 送了。
0: 什么？
1: 你。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青铜文明时代。

0: 在临瑶村村北耸立了一座高大的陵墓，3000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的商代开国之君成汤。由于年代久远，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商人的起源亦不可考，玄鸟生商只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美丽传说。以始祖谢为开端的商的先公时代大致与夏朝同时，夏朝国势曾如日中天，但自从孔甲当王便日趋衰微。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致人民怨恨，诸侯反叛。在夏的诸侯国中，商的势力逐渐壮大。到14世，汤继位商侯，正逢末代夏王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时。汤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做灭夏的准备。改朝换代谈何容易，不仅要有杰出的头领，还要有得力的辅佐。辅佐及时出现了，一个是钟馗，一个是伊尹。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的空桑村，相传空桑村就是伊尹的故里。由于年代久远，伊尹的出生地已十分渺茫，其中一种说法是伊尹出生在杞县的空桑村。相传伊尹出生于奴隶家庭，其父亲是奴隶主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的采桑养蚕的奴隶。伊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的志向就是消灭暴虐无道的夏桀，救人民于水火。他先是听说有生国不错，便来到了有生国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做饭的厨子。有生国国君很快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生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生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右相。于是伊尹和左相钟馗联手辅佐商汤，在两人的策动下，一些诸侯先后叛夏而归商。
1: 这都带有古史传说的一定的色彩啊，但是伊尹这个人是确实有的。尽管伊尹不是商人子，
0: 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3000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10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

0: 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说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巴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吐蕃、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打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丁盛世。
1: 应该说是啊，武丁盛世呢，既有盘根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在位啊50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这回商王呢，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启用了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一些人，所以在历史上呢，武丁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商王朝的一个盛世。
0: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丁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历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商王位传至吴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吴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吴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加，死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商王位又立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实在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帝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报仇。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对商多了一分戒心。他韬光养晦，仍以臣的身份侍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公里的有里城遗址。有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这个心头大患，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有里。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传说有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尸草，于是想起伏羲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来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的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64卦，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姬昌被帝辛关押了7年以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大臣奉献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这给商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回到周族群的姬昌更得民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加盟引导了历史的走向，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这里是河南省新乡卫辉市的太公故里。史书记载，姜子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40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他远行。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

0: 李干看到帝辛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见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见，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最终被帝辛杀死，并剖视其心。比干以死见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人。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在此建庙纪念。性情残忍，残害忠臣，如此一来，各诸侯大臣都害怕帝辛，渐渐疏远了商王朝。在身边佞幸们的媚眼下，帝辛日渐沉迷酒色，常作彻夜之欢。摘星台位于合欢作乐之地，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纵情玩乐。
1: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个摘星台，摘星台下层是一个庐山文化遗址，上层是个殷商文化的遗存。哎，你看，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一层一层的横层，有的纣王强迫奴隶把这个大石头一层一层把它横上去，横上以后，让我在这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塔嘛，建了一个很高和个木楼。这个楼为啥叫摘星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建起了当天晚上，说的纣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了嘛，他这个观景台嘛，可以观到朝歌的大好风光。之后苏妲己呢，躺到纣王怀里耍脚嘛，他非要天上一个星星。然后呢，纣王就顺势哎摘下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楼叫个摘星楼。后来到西周的时候，这个楼被雷火击坏，为了纪念比干呢，这个塔就叫个摘星塔。
0: 所谓放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少公氏、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壮大。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能力，姬发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就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但此时商王朝已是风烛残年，连年对外用兵，使得长期积累的问题渐渐露出端倪。从即位之初对东夷的用兵开始，帝辛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对东夷的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周人的崛起。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300乘，敢死队员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

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帝辛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 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吉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 于是，很快调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

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露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露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帝辛，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共立31王，前后500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想做长达800年的周朝自此开始。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露台寺，这里就是帝辛与妲己享乐的露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7年时间在此修建露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帝辛修建露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露台压在厚厚的尘土之下，和露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九池六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的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谜题值得探索，但《尚书无异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

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公元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

0: 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让这个历时500余年、以玄鸟为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消失已久的时代，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伐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又是周末，董丽华再一次走进了南湖革命纪念馆。虽然馆内的展陈他已经看了无数遍，但每一次漫步在这些由实物和图片组成的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里，慢慢看，细细听，静静想，依然让董丽华热血沸腾。沉浸其中，一个个红色记忆被激活唤醒，董丽华流淌的思绪也闪回到那个为家泪满襟、为国血染袍的动荡年代。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更是一个年代的觉醒。纪念馆三楼的展厅吊顶，490把军号排成了五个整齐方阵，寓意着吹响胜利的凯歌一路走向1949年开国大典。董丽华站在下面凝望，格外深情。这些号角就是他在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捐给纪念馆的。
1: 军号呢，是军人的凯歌，是中国共产党的号令，所以我呢跟南湖革命纪念馆主动联系，我说表达了我们这个绍兴人的一片心意，也代表着我38年党龄的一名老党员的一片心意。
2: 这个七月啊，是我们展览当中的其中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观众非常喜欢的一个打卡点。我们这个七月我们就叫做胜利的号角。纪念馆的参观者

0: 来自全国各地，当他们走到这个灾区的时候，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震撼。
1: 董丽华一共捐赠了1000把军号，其余的510把珍藏在纪念馆的文物库里。这1000把军号，是他历时40年，沿着长征路，深入革命老区，走访多位革命老战士，花费了许多心血收集到的。每一支军号都经历了一段革命故事，每一支军号都穿越了枪林弹雨，每一支军号都承载着革命战士的军魂。
0: 那么您能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在这个收藏过程当中有哪些故事
2: 啊？这个最值得这个记忆犹新的呢，是一个在江西内津，内津呢有一个毛泽坦镇，毛泽坦村，这个村里面的一个老先生，他自己收藏的2个军号，那么其实他不同意，他怎么讲都不同意，
0: 他舍不得大概，
2: 他说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那我就那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党员证，我是党员，我们呢是筹办一个博物馆，希望得到你的支持，然后这个老先生呢思想突然改变，他说你是去传播革命精神的，最后1块钱，哎呦，收了，
1: 用尽心力让历史的一部分重见天日，让教育的传承更加全面。记得话说，这不仅仅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我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等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攻破螺旋龙卷风。
1: 什么啊，你就是随口说说。
0: 我就是随口吹了个牛。
1: 可你为什么偏偏
0: 我才不怕呢，我有战胜你的杀手锏。
1: 你就这样夸下了海口？
0: 当时的情况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吗？
1: 小俊，
0: 好了，现在开始想办法不就行了？
2: 你们俩在聊什么？
0: 跟你没关系。
2: 真的吗？那好，你看这个。昨天呢，我在镇上的码头拍舞蹈视频，突然看到有机器人在打架，就马上用相机拍下来了。可我发现还有两个熟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应该是长得像吧。
1: 是的，不是说世界上至少有三个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吗？
2: 衣服一样，发型一样，就连鞋都一样，哪有人会照相啊？
3: 我们还有时间走啊！
1: 怎么办啊，一直躲着也不是办法啊。
0: 一定要从白诺手里把视频抢过来。
1: 他肯定已经备份了，要是传到网上，那可就真的无法挽回了。
0: 不用担心，我已经想好了。
4: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最近有关巨型机器人的传闻。
1: 巨型机器人？
4: 没错，最近有很多人表示在水路、高速公路下方以及市中心上空亲眼见到了机器人，所以我们打算查清他们的真实身份。
1: 真是让人好奇啊。
4: 今晚八点直播间见，
5: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谢谢。
6: 他想说些什么呢？
7: 难道会说我们看到的那个机器人？
6: 不会吧。
2: 切，中他的计了。
1: 什么？
2: 今晚八点首次公开，他们是故意想要让咱们拍的视频失去说服力。
1: 然后呢，接下来怎么办？
0: 现在要开始想了。
1: 怎么每次都这样？
6: 小军，准备好了。
0: 太赞了吧。
6: 这是用飞机的喷气发动机改造的，它的风力应该足以把炫卡斗士给吹走了。
2: 不愧是方德叔叔，太酷了。
6: 就不能叫我方德哥哥吗？
8: 那你要用这个干什么？
0: 进行特训。

0: 风暴。
1: 来吧，开始吧。
2: 哦，那先从功率80%开始。
0: 举力风暴比绚烂闪电更重，不会那么轻易被吹走的。
1: 这个风力我稳如泰山，
2: 功率100%。
0: 举力风暴，打开能量护盾，坚持住啊！
1: 能量护盾，
3: 功率100%。
1: 我还可以。
0: 巨力风暴，你太棒了！
4: 这样看来，应该能战胜暗影特工了。
0: 暗影特工，
5: 你们在搞特训？怎么不告诉我？我可以帮忙啊！
3: 这可是我借的，你赔我，赔我！
5: 管我什么事儿？嘿，这次就来一较高下吧。
0: 巨力风暴，让他见识见识你的力量。
5: 昨天那个傻瓜，哎，旋转飞镖。
0: 巨力风暴，小心。
5: 你举着盾牌向前冲，我怎么可能正面攻击？真是个傻瓜。
1: 战斗还没结束呢。哦，
5: 还挺有毅力的嘛。
1: 嘿，往哪儿跑？我
5: 放开我。砍动我的螺旋桨。
0: 回来吧，巨力风暴。辛苦了，巨力风暴，你先休息一下。
6: 小俊，
0: 绚烂闪电。
6: 小俊，召唤我吧。
0: 可是，
6: 拜托了。
0: 好。炫卡力量，出来吧！炫卡斗士，变形！炫蓝重拳，装备！炫蓝闪电！
5: 哼，又是你！
7: 正义之心无坚不摧，不管几次我都会站起来的。
5: 哇哦，好酷啊！
0: 他现在飞不起来了，直接冲上去把他攻下。
7: 好。
5: 因为这样我就飞不起来了吗？哼！
7: 格特！哈嘿！呀呼！怎么会这样？
4: 还能这样飞？哈
5: 哈，我来了！哎呦，还有两下子！哼，我再给你看点好东西。螺旋龙卷风。
7: 小俊，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7: 再坚持一下，咱们先躲开吧。
0: 相信我，咱们是朋友啊。
7: 朋友，
0: 快变成警车，然后围着他尽情绕圈。
7: 去。
4: 这是要干什么？
3: 变成警车以后，空气阻力降低，这样就不会受到风的影响了。
5: 真是烦人。
0: 快点，再快点。
5: 他这是在干什么？
0: 仙气这么强的龙卷风必定消耗了不少能量，肯定支撑不了多久的。
3: 现在超负荷了，
0: 绚烂闪电，快！百万伏特拳。
1: 百万

0: 怎么会这样？我的螺旋龙卷风！
1: 原来闪电，你太棒了！
2: 危机时刻也不放弃，一直相信对方，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0: 啊，朋友！我缺少的就是这个吗？我输了，按照约定，我当你的属下。
3: 你不是我的属下，你也是我的朋友。
1: 封装完成，
4: 干得漂亮。
5: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
5: 今晚不是要直播吗？你不会忘了吧？
1: 啊！天哪！
5: 哇哇！
1: 狂！啊！哇！啊！哈哈哈！哦，撤，断，
6: 没错，
1: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吧？各位看到的机器人其实是用来拍摄的特殊模型。
6: 等等，先别动，我们都看见了，有个超大的机器人在动呢。
1: 啊，你说的是那个？请看这边。
4: 这是电影公司委托我做的1:1超大模型。
6: 什么模型？
4: 没错，这是用泡沫做的，非常的轻。我把它放在仓库来着，可能是被风吹走了，真对不起，吓到大家了。
5: 我看到了，在码头边徘徊的神秘机器人，紧急直播就到这儿了。
1: 欢迎大家关注下一期，请关注我们的频道，谢谢。
3: 这种谎话能骗得了谁？我一定要找到正妻，你们等着瞧吧。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

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虞。
1: 上虞区京口河区东西部协作工作联席会议召开，跨越山海，距离同行，金鱼良缘，再谱新篇。
0: 区市场监管局走进企业，开展能源计量和碳计量审查指导帮扶工作。
1: 数值赋能，文产共融，文创课下午茶解锁文旅融合新路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星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虞。

在上虞区档案馆的特藏库里，珍藏着一件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贵档案，它就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这本小册子见证了夏家两代人对真理的坚守和捍卫，也见证了一代代上虞人对革命文献的珍视与传承。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印刷发行，当时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一错版反而成为今天鉴定其为首译本的重要标志。全国现仅存12本首译本中，上虞该藏本是品相最完整的一本，它的扉页上，前盖着一枚

0: 清晰的印章华林之印。1920年9月，叶天体与华林、王逸飞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同一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是小组学习的教材，华林在此书上签上自己的印章。1921年春，叶天体因病回家乡上虞休养，并带回了《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革命书籍。在上虞，他向家乡的进步青年传递外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信息，并将《共产党宣言》送给了好友夏蝉臣。《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传入上虞，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的真理第一次以书刊的形式在绍兴传播，推进了绍兴新文化运动的高涨。1923年，程望道应邀第二次来到春晖中学，讲授由他首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春晖中学把《共产党宣言》作为向学生推荐的书目之一，摆上了白马湖图书馆的书架，供学生广泛阅读。这称得上是播在春晖师生心田里的最早革命火种，积极推动了马克思学说等进步思想在上虞的传播，引导和培育了一批进步青年，为1926年7月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和上虞工农革命运动的勃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白色恐怖的岁月中，夏蝉臣冒着生命的危险守护着这本书，保存《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走过的是一条充满险情之路。
1: 当日本人来了，他要收，那么我们把这只箱子带了呢，这个到那个岭南，到那个下关。后来回来以后呢，抗战结束了以后呢，这个上虞的话，捡物资，捡油菜，那么当时烧住宅。我们家里的话，插进的话就那个要烧起来了。幸亏呢，遇到一个好心的我们的邻居，他认识的这个士兵的话，就把屁股都是包在这个箱子。等结束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箱子带了以后，跑到那个后山。
0: 直到1963年，夏蝉臣在临终前才将珍藏该册的书箱传给了儿子夏云奇。1988年，夏云奇在《人民文学》上看到报告文学《大亡魂》，讲述了山东省广饶县大王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动人故事。他想到自己家里也珍藏着这样一本《共产党宣言》，而且比大王村那本保存得更完好，于是他萌生了向组织上捐赠这本珍贵文献的念头，并与母亲钱永平不谋而合。199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日，夏云奇将这本历经两代人精心守护的珍贵文献捐赠给了上虞县委县政府，由县档案馆保管。2003年，他被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那么到了91年的话，正值我们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我想把这本东西捐赠给我们的档案馆，那么后来在他们同意以后，他们把这本册子带到那个上海，去检验是不是真的。那么检验出来确确实实是真的，不是那个仿造品，真的。那么这样子呢，它这个价值的话，就不仅仅是这本书的问题，就是一个共产主义遗像的问题，所以在我们。上虞档案就根本贴在的。
0: 对比上海市档案馆同款藏本，上虞藏本的完整度令人震撼。它封面清晰，内页无缺，前印完整。这不仅是一本书的幸运，更是一个家族、一座城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2: 全媒体记者王华伟、方婷、于杰、邓慧报道。
0: 7月1号至2号。

0: 2022年2月2号，京口河区党政代表团来与考察，共叙协作情谊，共谋发展新局。上虞区领导于丹、朱江桥参加会议或陪同考察。京口河区领导张志、程旭平、谭超。 京口河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志分别介绍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围绕深化协作、深入交流探讨。双方现场签订了职工疗休养合作框架协议，京口精品消费协作框架协议将在推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文旅交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于丹对京口河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 他指出，自2021年6月两地签署新一轮东西部协作结对协议以来，两地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在产业、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成为了合作伙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他表示，希望两地继续贯彻落实好中央和浙川两省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部署要求，聚焦上虞所能，京口河所需，精于所长，进一步续写京渝两缘，更加精准推动两地合作向更深领域、更高水平发展，合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新典范。张志对上虞长期以来的经历帮扶表示感谢。 他表示，自两地结对以来，上虞区委区政府始终把京口河的事当作自家事，把京口河人民当亲人，以真情实意的付出、真金白银的投入、真抓实干的帮扶、跨越千山万水送来温暖与希望。当前，京口河正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期待两地同心同向、携手深耕，深化产业共兴，拓宽民生共享，健全人才共育、全方位构建长效协同格局。张志对我区以科技赋能产业、以创新引领转型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 并表示愿以此为契机，持续加强两地在产业发展理念、平台建设运营、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经验交流，推动互学互鉴、走深走实，合力书写协作共赢新篇章。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邀请绍兴市特检院专家团深入企业开展能源计量及碳计量审查指导帮扶，助力辖区企业夯实绿色发展基础。在浙江嘉诚化工有限公司，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和专家团队实地走访，重点对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管理、碳排放数据采集核算等环节进行体检，精准梳理企业在计量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专家现场答疑，一对一指导，针对性给出科学合理的整改优化方案，手把手指导企业完成能源计量、碳计量全流程管理制度。
2: 市场监管局相关的专家对我们企业进行指导服务，对于我们与能源计量和碳计量。 起步阶段的企业来说，帮助非常大。
3: 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的专家来到嘉诚化工，帮助企业呢去建立他们的碳计量管理体系，配备相应的计量器具，进一步提升企业碳计量的管理能力。
1: 截至目前，区市场监管局已走访6家企业，帮助企业排查解决10多个计量管理方面的问题。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专家上门服务，进一步规范了企业计量管理工作流程，有效提升能源消耗、碳排放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规范性，夯实企业碳数据管理基础，为企业节能降耗、合规经营绿色发展提供坚实的计量支撑。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开展能源计量与碳计量上门帮扶，以精准计量助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日前，由区文化广电旅游局牵头组织的数智赋能文产共融2026年二季度文创课下午茶暨第188期余创下午茶活动，在长塘镇翠翠森林举行。参与人员围绕 AI 赋能文创开发、产品设计、跨界融合与空间活化等议题深入交流，在山水之间共话数智时代文创产业新机遇。
4: 活动以一场高浓度的 AI 实战课开场。浙江天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超以 AI 广告片制作全流程实战营，从剧本到新媒体广告片的智能革命为题。

0: 结合企业与浙江大学智慧绿洲共建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的实践经验，系统拆解了 AI 技术在影视二次创作、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领域的落地路径，为现场创客提供可落地的技术参考。随后，翠翠森林主理人石喜阳分享了项目运营情况与现实挑战。该项目依托靠西澳水库与原生山林，以无感能量收集为核心体验，打造轻量化文旅空间。通过专业化运营，每年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约40万元，探索出一条小而美的乡村共服路径。玉慧文创代表还结合自身业务，就 AI 辅助设计、文旅空间数字化改造、在地文化 IP 年轻化表达等话题踊跃建言，为上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创新动能。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7月1号起，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启动，为期62天。连日来，绍兴通站迎来亲子游与银发探亲客流叠加高峰，车站通过优化运力、扩容通道、升级便民服务等举措，全力保障旅客清凉顺畅出行。
3: 上午7点半，在绍兴东站候车大厅，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游的家长、结伴出行的老年旅客。进站口、安检口、检票口秩序井然，暑期出行氛围浓厚。
4: 我们今天呢带女儿去杭州烂苹果乐园，家里没事呢去逛一下，逛逛吃吃。那这个行程是6月份就制定下来吗？
5: 我今天很高兴，因为我和姑妈阿姨要去长沙玩，我们去长沙的橘子洲和博物馆。
3: 据悉，今年暑运绍兴东站预计发送旅客39万人次，到达38.5万人次，日均客流超5000人次，同比增长1.1万人次，增幅2.9%。为应对客流增长，车站从分流疏导和便民服务两方面强化保障。高峰时段增开安检与检票双通道，客流突增时提前放行，缩短排队等候时间。候车室常态化开放母婴室和重点旅客休息室，服务台免费提供货箱正气胶囊，另增设票务窗口，旅客可在服务台快速办理改签退票，减少奔波。
6: 早上7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的话，客流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往北方向的话是南京啊、北京方向人会比较多，往南的话像，福州啊、泉州这个方向客流会比较高一点。
3: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期间客流密集、天气炎热，建议旅客提前到站，预留充足时间，妥善保管身份证件。如出现头晕、中暑等不适，请及时前往服务台求助。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日前，曹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院区正式启用。新院区环境更优，设备更全，科室更完善，全面补齐曹鄂片区基层医疗服务短板，让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便捷优质的全周期健康服务。上午9点多，新院区慢病一体化诊疗区内，医生正在为患者细致问诊。新院区硬件实现跨越式提升，诊疗区域全面扩容，功能诊室布局合理，分区清晰，标准化预防接种大厅、儿童健康管理专区、放射检查室、一站式健康体检中心等一应俱全，全科、中医、妇幼保健、慢病管理等科室同步配齐。过去，周边居民做基础体检、儿童疫苗接种或慢病复诊，常需往返城区医院。如今，步行即可到达社区卫生中心，常见病、多发病实现就近就诊，老年病

0: 慢病随诊和附有保健服务，还可常态化上门，大幅节省时间与出行成本。
1: 那个好了，不老了，好的，真的好，感觉也是，俺方便嘛，方便啊了。感觉在新疫情，经常其实轻伤才轻伤化的，哦，像也没得，俺要说主要做些没疫情嘛，嘛都闲的。
2: 下一步，曹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充实医护力量，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提升基层诊疗能力，切实筑牢辖区居民健康第一道防线。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3: 近日，东关街道南阳社区“向阳而行，同行未来”向阳树文艺周活动在东关体育馆圆满落幕。 活动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展，以“少年儿童文艺展演”形式，为居民献上一场童真洋溢、温暖人心的基层文化盛宴。
4: 本次汇演共编排17个节目，涵盖歌唱、朗诵、戏、花朵、清甜育儿，展现童真浪漫的成长画卷。舞蹈“劳动最光荣”灵动活泼，诠释崇尚劳动、向阳成长的价值理念。
2: 汇演特别设置“致敬环节”，少先队员代表登台为社区优秀党员献花、佩戴红领巾，以少年之礼致敬前辈初心，在星火相传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年来，东关街道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提质增效，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村社。南阳社区立足实际，深耕向阳树文化品牌，通过文艺汇演暑期公益托班等多元载体，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前来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一大波晴热高温来袭。我们先来关注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区将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局部38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除了高温，还需要重点防范午后的阵雨或雷雨天气。有雷雨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减少午后时段的外出。如果在外正好遇上阵雨或雷雨天气，请务必要远离临时搭建物和高大的树木，尽快躲进安全的室内。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到夜里部分应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6到35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百官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曹娥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东关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松下多云转阵雨，24到35度。张镇多云转阵雨，23到36度。丰会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道墟多云转阵雨，24到35度。上浦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汤浦多云转阵雨，23到36度。下馆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永和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梁湖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义亭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小月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谢塘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长塘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盖北多云转阵雨，23到36度。岭南多云转阵雨，23到36度。晨曦多云转阵雨，23到36度。丁宅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4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

0: 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1: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0: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

0: 查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劫的棒，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0: 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 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5: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2: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蔡奇强调，要坚持独圆。

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关系亿万农民增收致富的钱袋子，更是守护人民群众舌尖安全的民生底线。从产出来到管出来，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如何让农产品带着放心的标签上市，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在我区，一项关键而又快速的检测技术正在打通农产品质量监管的最后一米，让安全看得见，让合格来得快。2026年2月1号，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标志着合格证制度进入有法可依、规范发展的新阶段。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为方便广大农户及时申领合格证，紧抓农产品生产时节，为大家提供测速服务。
1: 今天我们来现场检，主要检测是杨梅这个品种，然后主要是三个指标，一个是脱氢乙酸钠，还有一个是甜蜜素，还有一个是糖精钠。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是快速检测胶体金法。我只要去那边取几颗杨梅，然后放到这里，把里面的添加剂给提取出来，然后提取出来，到时候我再放到这个那个板里面去滴一下，然后就能够看出这个结果。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它会相应的，比如说只显示一条 C 线；如果是阴性的话，是两条线都有的，就是判断非常的方便，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
0: 陈林刚手中的这个小玩意儿，正是当前推广普及的新型快速检测技术——胶体金免疫层析法。它就像一份农产品的血糖测试报告，与传统实验室检测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不同，胶体金速测技术半小时内就能出结果，操作简便，灵敏度高。
2: 其实就是速测其实检测的一种哦。我们目前为止嘛，就是所说的检测其实是定性检测跟定量检测两种，其实然后呢，定量呢其实就是检测出来那个农产品里面有什么农药，农药含量是多少，就是有一个定性的一个数值。那个速测其实是一种定性的，定性呢它是就是你这个农产品里有什么农药，农药就是有没有超标，就是很快，速度很快的就检测出来。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做速测的话，它速度非常快哦，就大概就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全可以去结果了。
3: 那生产农产品是我们前程是化学农药是不用的，第二个嘛就是人膨胀剂，膨胀剂也不打的，还有就是这个催熟剂也不用的。我们除草嘛是都是人工除草，吃的是这样是安全的，都无药水的。假如我们除虫的话，是用除虫设备的，吃的放心的，吃的安全的。
2: 因为速测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这个量比较大哦。一般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在那个水果上市啊、蔬菜上市啊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做一个速测的检测。之后嘛，就是那个葡萄啊、猕猴桃啊之类的，我们还会依次就开展下去的。大概我们一年检测量大概可能1000批次左右吧。
0: 要达到年均1000批次的检测量，离不开基层监管。

0: 管网络的支撑。而将速测服务带到田间地头，更是打通了开具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的最后一名。
1: 目前为止我们是有一个监管平台的，然后我们做了数据检测结果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上传到一个监管平台上面、那个平台呢，它是跟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的一个合格证其实可以关联的，就是速度很快，我们结果一上传，它那边过几分钟之后，它那个结果在平台上出来，出来之后你比如说电子版的合格证你打印的话，它上面就数据就有了，你扫一下，它扫一下之后它那个结果就一清二楚，下面的那个检测的什么参数你是不是合格的，它就一目了然的，大家都可以看清楚了的。
2: 现在是很快的，现在效率很高的，我们打出来，我们这个二维码打出来，它这个检测里面马上就可以查得到的，这个对我们很方便的。
0: 测速服务的施行不仅大大提升了监管效率，更直接解决了种植户尤其是散户的开证难题。按照新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都应当依法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农户仍存在着设备和技术上的门槛。
1: 我们各个检测各个乡镇其实也是有个检测室的，
3: 有站点的，
1: 对，有个站点的，我们都是免费的。老百姓有需求，你只要比如说你要拿上来，就蔬菜水果拿上来，他就可以免费给你做。然后我们目前为止还有几个乡镇就是有可以针对老百姓还可以开合格证。很多老百姓他是不可能说配备机器或者打印机或者怎么样子，我们乡镇配了这种一体机，老百姓可以过去，拿着身份证，你可以把就是你种的蔬菜水果拿过去，我们乡镇的检测是可以免费给你做检测，检测好之后他还可以按照你的身份证信息在那个一体机上给你开具，合格证就出来了。
4: 原证比对成功。
5: 对，他没有那个，
0: 从杨梅的速测筛查到葡萄、猕猴桃等陆续上市水果的跟进检测，从检得出到检得快，从要我用到我要用，这种就近快检、便捷开证的贴心服务，正让农户从要我开证去项目驱动共富布局的关键载体。该配套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补齐网红景区住宿、餐饮、休闲配套短板，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共富发展优势，助力全镇打造全域农门旅融合样板。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于今年三月开工，六月初顺利实施主体结构结定，当前气体、内部装修等工序稳步推进。项目总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规划设置14间特色客房，配套标准化接待大厅、特色餐厅，后续还将拓展露营基地、户外泳池、健身休闲空间，引入轻食餐饮、文创零售等业态，打造一站式滨水度假综合体。与之配套的水库驿站项目已于去年竣工，待综合体建成后，两处文旅配套将形成联动互补格局，全方位提升景区综合接待能力。
6: 目前计划是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0: 近年来，我区积极构建共富片区发展体系，石井片区坚持以重点文旅项目为牵引，串联水库生态景观、乡村闲置资源、户外休闲业态，走出一条水利生态加乡村旅游加共同富裕特色路径。依托水库优质水生态资源，当地持续盘活山水资源，不断丰富近郊休闲产品供给，实现引客来、留客住、促消费。下一步，我区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高标准推进综合体内部施工与业态招商，同步统筹环湖绿道、停车、导览等公共服务提升，将慈园文化、山水生态、乡村休闲资源串珠成链，持续擦亮石井水库生态文旅名片，以优质文旅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盖北镇珠海村的首个重创空间项目目前已正式动工建设，通过村集体出地、投资商建设的模式， 各方合作打造综合性商

0: 业楼宇，为乡村增收、便民服务注入全新动能。来看报道。
1: 在盖北镇珠海村党群服务中心旁，村里首个重创空间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各项施工作业有序推进。项目原址为村内废弃老旧厂房，为盘活村集体闲置土地资源，村两委创新合作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联合开发，由村里提供土地，投资商全额出资，携手打造村级重创综合体。
2: 现在是党章，啥像是其实最晚这是他们的结构，这个是有的这样推的。那6月9号、7月、8月，就是到8月底结构完成，然后就装修分修，竣工应该是1月。
1: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一栋8层综合楼宇，整合公寓租赁、生鲜商超、特色餐饮、便民药店等多元业态，满足村民生活消费、外来务工人员居住需求。按照合作协议，投资商享有楼宇20年物业使用权，期间每年向珠海村缴纳12万至20万元不等的租金。20年合作期满后，整栋楼宇归村集体所有，将持续为村集体经济带来长效稳定收益。
0: 翠珠环抱，碧水如镜。位于长塘镇惠皇村的靠孝水库，时下成了不少市民周末出游的新选择。被网友亲切称为绍兴小九寨的这片秘境，通过引进哈哈计划翠翠森林文旅项目，昔日藏在深山的水库如今焕新亮相，成为绍兴人微度假的又一打卡地。一起去看看。
1: 走进靠孝水库，满目苍翠的竹海扑面而来，水面碧绿温润，整片山谷被绿色环抱，没有喧闹的人流，只有风声、竹叶声和潺潺的水流声。不少市民携家带口，沿着水库边的游步道散步，在竹林间小坐，享受这份难得的清静。
3: 是第一次来这吧，然后我感觉这里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本身它是一个水库嘛，然后现在建了这个以后，就不光是发挥了它自然生态方面的优势，然后也有了一些娱乐设施啊，配套的一些业态啊什么的，那我们像周末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
1: 靠孝水库藏在长塘镇惠皇村的竹海深处，因水质清澈，景色宜人，早就在社交平台上小有名气。这次当地引入哈哈计划翠翠森林文旅项目，对水库周边环境进行了系统改造和提升。一期开园后，游步道、观景平台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既保留了原生态的竹海韵味，又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
4: 首先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名字的时候叫翠翠森林，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背后的山和水是翠绿色的，然后是有一个颜色的画面感，然后青山绿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翠鸟，然后它的这个是设计了一个我们的世界观。那在森林里面，翠翠藏着5种能量，等待着游客来发现。这5种能量分别是光的能量、心的能量、水的能量、风的能量，还有生命的能量。那这5种能量其实是我们设计了一个小小的自然的一个体验，大家走入自然，然后通过这5种能量上面的小任务去感受自然。那我们是希望游客从以往单纯的一个游客身份变成一个森林共建者的身份，那这样子的身份的转变会让他对于森林来说会更加的有参与感。那我们也希望游客在来的过程中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自然体验啊，走入自然，感受自然，最后再到保护自然，有这样子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生态闭环。
1: 从绍兴市区出发，开车不到1个小时就能抵达这片竹海秘境，短短的距离却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城市的喧嚣被层层翠竹过滤，取而代之的是满山的绿意和清新的空气。这种说走就走、不远不累的微度假体验，正契合了当下都市人对于松弛感的追求。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创客城市建设，一批像哈哈计划这样的青年返乡创业项目相继落地，从皂里湖营地到春晖青年营地，再到如今的长塘翠翠森林，一个个藏在山水间的文旅新空间正在被唤醒。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秋的夜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好久却不见出来，便坐回中堂里，放了竹窗帘闷着，缠着奶奶说故事。奶奶是会说故事的，说了一个，我们还要她再说一个。时，那竹窗帘里果然有了月亮，款款的，悄没声的溜进来，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的，爬着那竹帘格，先是一个白蛋儿，再是半圆，渐渐地爬得高了，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我们都高兴起来，又都屏住气，生怕那是个尘影儿变的，挥一口气吹跑了呢。月亮还在竹帘上爬，那满圆儿却慢慢又亏了，末了便全没了踪迹，只留下一个空镜，一个失望。奶奶说，他走了，他是匆匆的，你们快出去寻月吧。我们很快就在葡萄叶上、瓷花盆上、爷爷的仙刃上找到了，我们来了兴趣，竟寻出院门。院门外是一条小河，河水细细的，却漫着一大片的净沙，全没白日那么的粗糙，灿烂的闪着荧光。我们从沙滩上跑过去，弟弟刚站到河的上弯，就大呼小叫，月亮在这儿，月亮在这儿。我们坐在沙滩上，掬着沙，瞧那光辉，正像奶奶说的那样，它是属于我们的，每个人的。我们又仰起头来，看那天上的月亮，月亮白光光的。我突然觉得，我们有了月亮，那无边无际的天空也是我们的了。谢谢大家。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你现在哪儿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1: 老师就是腿不能动，别的没有哪样。
0: 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哈，我给你做。
1: 好，就是那个，
0: 就是什么？来吧，
1: 安老师不用，我自己可以。
0: 烫，擦手。来，当心烫啊！
1: 老师自己可以。
0: 你尝尝好不好喝？
1: 哎，老师，你们能别来陪我了吗？我有点紧张。
0: 紧张什么呀？我们那么可怕呀？
1: 我还有多久才能回去上课？
0: 你呀，先安心养伤。我跟其他课的老师已经说好了，他们会来给你单独补课的。你可别想着在这住院可以不学习啊，作业都得给我补上，听到没？来。
2: 你是故意栽赛？你刚刚养东西嘛，我们才出院好久就要成这样子了，喊你不要肥。
3: 妈妈，你们不会要闹了，安老师在这呢。
0: 火爸爸，火妈妈，我是他的老师，我还给他煲了点汤，现在喝嘛。
4: 好好的娃娃交给你们学校，就给我照顾成这个样子，你们老师哪个当起来嘛？
2: 脚杆都摔断了。
0: 你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那娃娃变成这个样子，确实学校是有责任的。
2: 那你想哈嘛，学校准备咋赔？
0: 学校买了保险，保险公司会赔的呀。
2: 保险公司能赔好多？意思就是学校不赔了嘛？我们两个在外面打工，打得好生生的，自然要回来照顾他们。那我想问你们，误工费赔不赔？
4: 我们耽误那么多的工，少挣了好多钱，你们晓不晓得？
0: 你们的想法我也了解了，我们去跟学校商量一下。
2: 算了，我不想和你们浪费口舌哦。一口价20万。
3: 爸爸，你不要为难老师嘛，他对我很好。
2: 你闭嘴！
4: 你晓得啥子嘛？你娃娃家，他稍微哄你一下，你老婆就发昏了。我跟你们说哈，这次学校要是赔不到我们买，你这个事情没得完。
5: 广然妈妈，我讲两句啊。安老师为了给广然争取政策，已经和教育局的局长吵起来了。你们这么说，会不会让安老师太寒心了？
2: 寒心？娃儿都成这个样子，我们当父母的还不寒心吗？
4: 是嘛？我们辛辛苦苦养个娃娃容易吗？哎，你们大家都来看啊！你们都来看一下，他们一个学校把我娃娃伤成这个样子，他还说我们会寒心，我们咋个不寒心嘛？我们就这么一个娃娃，
2: 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来哟。他到时候还找我们算钱，你们就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赔好多钱？
0: 和爸爸和妈妈。我们照顾一下孩子的感受嘛，要不然我们有哪样事情去学校谈，不要在这里谈钱了嘛。
2: 意思我们不谈钱了嘛？我不谈钱，我跟你谈哪样？哎，我打工是为挣钱，我不谈钱，我谈感情啊！
6: 我明白。
2: 他说说话是那意思嘛？他们老师就是不赔钱是吧？
6: 我
2: 娃是成这样子，你们都是这样子，
6: 一定给你们一个。
2: 你要说，你说老师说的不对的嘛？
0: 我就你好好休息，
2: 这钱都是为挣钱嘛？
6: 给你让，
2: 让
6: 给
2: 我，
4: 没钱，
2: 没钱，
4: 没钱，
6: 到现在来哈。
2: 我跟你讲，没钱不要来，没钱说。
3: 爸爸妈妈，你们到底要干哪呀？
4: 杨儿，你痛不痛？你啥子
3: 痛？不痛，你们太过分了！
2: 闭嘴！我们不这样，我们要到钱不嘛？学校领导要来看你的话，你不能说不痛，不然的话他们以为事情不严重，明白不？
4: 你要是
7: 说不痛，师傅。这算什么家长啊？表面上是关心孩子，实际上就是想钱的事情。哎，你跟我没关系吧？
0: 没事儿。其实他们这样也正常，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家长的心情我们应该理解。
7: 理解？怎么理解啊？关心孩子是关心孩子，要钱是要钱，本来就是两件事儿。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守在这里的意义，通过教育，从思想上解决代际贫困问题。

0: 我想找他，是吧？你这工作也太困难了吧？学生家长不配合，领导不理解不支持，反正现在看起来这何广仁的家长是够难沟通的，要不然我再去找他们说说。啊，
1: 先不着急，我已经联系保险公司了，看你定的赔付金额，他们接不接受，再沟通吧。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怎么解决问题啊？不然呢？问题就不会出现吗？
3: 暖暖，吃饭啦！
4: 来啦！
3: 爷爷，吃饭。嗯。爷爷啊，哦，饭凉了，吃饭。
4: 哦，
2: 没事，我看一下这个事故赔偿责任分析，你们先吃啊。
4: 还看他干啥呀？反正已经卸任了。其实呀，卸任挺好的。正好呢，为自己打算打算，咱们仨不能一直住在这儿吧？转个身都困难，回城吧。嗯。

0: 妈妈，跟妈妈回城里的家好吗？不，妈妈说了，只要宝宝跟妈妈在一起，哪儿都是家。
1: 哎呦喂，这嘴巴呀，抹蜜啦！吃饭，吃饭。

0: 你现在就跟我咋犟？不然的话，老子把你另外一条腿打断！呀，
1: 侯胜说话，听到没？何广仁，老四来了，看一下，怎么样，好点没有啊？
0: 三万吧，三万吧，这是三万的事情吗？娃伤得那么重，你就给那么点钱啊？
2: 爸爸，哎，你闭嘴。
0: 30万不得谈。啊，何爸爸，你们要是对这个方案不满意，那也可以申请仲裁。
2: 仲裁？
0: 今天我来呢。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娃娃的中考问题。以娃娃现在的成绩，考上高中没得问题，就算是不能去学校上课，老师可以来这里给他补课。
2: 哪个就不要你操心了？我们都想好了，等他一拿到初中毕业证，就给我们出去打工。
1: 我啥个不晓得？
2: 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我们现在缺的那个厂子，人家一直缺人得很，一个月干下来，还到10000多。
0: 哎呀，现在就算是大学毕业出来，也不见得挣得到那么多钱。你还是跟他们出去打工来得实在些。
2: 不晓得你们去打工，
0: 何广然，如果你想继续读书，老师会尽量帮你；如果他们不让你继续读书，你可以告他们。
2: 哎，还有找到娃娃去告自己妈了，好嘞，我遇得到了，你给我滚出去！
0: 广然，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来找老师。 老师希望你不要放弃学习。这个医院，我不会再来了。
2: 哎，你还不来了？你爱来不来，不来拉倒，不来就好。
3: 行嘛，有多远走多远。

0: 我直接是骗你们的，我不是被钱砸的，我是自己翻墙出去摔的，我就是害怕主犯。你说啥子？你咋故意栽菜？你咋大幅乱讲了吗？
1: 故意栽菜？你咋？
0: 当然没有，活该你傻，你是他自己翻墙摔的。当然了，虽然我们学校也有责任，但是他父母要20万，我们咋能拿得出来嘛？这不是不是太过分了？
2: 咱这太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
0: 反正我们是在学校受的伤，你们不赔钱不赔钱还是完，我们就不走了。
3: 什么情况？
4: 唐同志，我是这个学校校长。啊，我们学校的学生自己翻墙被墙砸了。他的父母要20万。
3: 唐仁雄，你咋个就来了嘛？
5: 南老师，换我来保护你了。
3: 唐仁雄，离学校补课还有一个星期呢，你干嘛来了？
5: 我想早点回来复习。 在家都没打过看书，你没有说实话。我妈要跟石蕊离婚，家里吵得厉害，我就先过来了。你来多久了？一个星期了。
3: 这学校食堂还没开门呢，你吃什么呀？我从家里带了一些米，每天把这米换成这粉，老师你摸还热的呢。
4: 回去帮上菜就可以吃了。每天这么干吃粉怎么行啊？
3: 没事儿，我还挺喜欢吃粉的。
4: 唐仁兄，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老师说呀。这样好不好？你每天拿着你的米到老师那里去吃饭。你别想多了，我说的是你拿着你的米烧饭给老师吃。好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

0: 这么香啊！来吧，
1: 今儿跟炒腊肉。
0: 熊，没想到你做饭这么好吃啊！
2: 安老师还有个菜。
0: 安老师，哎，安老师，你啷个来了？是不是我们瑞雄在学校才死了？
3: 没事，他表现很好，我找你们谈一下。哦，哎，思云，
0: 来，
3: 这次老师送你的，只能打球不能打架，而且跟爸爸妈妈讲话客气一点，要不要得？
0: 嗯，要得嘛。
3: 安老师，你请坐嘛，来来嘛，来来，来边坐，来嘛来嘛。
0: 他很害羞兮，像这次暑假补课，他都是早早的调到了学校。喝水，小心烫哈。
3: 好。
0: 哎，那个娃儿呢哈，他只要不干农活的时候，他就喜欢去学校。
3: 其实啊，我这次来就是希望你们家长能够支持他、鼓励他，让他安心读书，
0: 只要他保持现在的成绩。
3: 那考上一中没得问题呀、啊，
0: 那真是猪粪都冒了青烟了。
3: 那学费不得了哦。关于学费的问题嘛，学校还有政府都有相关的政策，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说嘛，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嘛。
0: 我们家瑞雄遇到你这样的老师，真的是他的福气。
4: 喝水嘛，喝水嘛！看你还敢不敢在家里欺负人？
5: 你滚！
4: 住手！你莫打了！
5: 好的，
4: 今天命令你们老师，明天你们一起打。
5: 滚！
4: 我们
5: 已经把你摸到了，别打！
4: 滚！
5: 起来！别打！

0: 老师，你没事吧？
1: 啊，没事没事。医生轻点，好痛。
2: 好的好的。已经给你处理好了啊，然后皮肤有一点擦伤，已经给你消毒上药了，之后可能需要每天过来换一次药。
1: 哎，好嘞好嘞。哇，好痛啊！
2: 蛮轻。你是他家属吧？
3: 哎，同事，我是同事。
2: 哦，麻烦你过来给我拿下药。
3: 好的，好好。
1: 唐瑞雄，你干嘛呢？
4: 安老师，对不起，都怪我，你不应该替我挡那一棍的。
1: 怎么能怪你呢？再说了，我是你的老师，我当然要保护你了。老师是成年人，很快就会好的。
4: 安老师，水。
1: 谢谢啊。你是不是想跟老师说什么呀？
4: 老师，我不想再说了。
1: 唐仁兄，来，你坐下跟老师说说，为什么不想上学了？是不是因为家里的事情？
4: 嗯，我妈跟石运他爸要离婚了，他说随便找个人嫁了就行。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但我接受不了。
1: 所以你想出去打工，帮妈妈减轻负担，是这样吗？
4: 我想像你保护我一样，保护周边的人。
1: 唐仁兄，老师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保护家人有很多种方式。你现在是学生，你就要好好学习，以后才能有出息，才能更好的保护妈妈呀。你是不是男子汉？
4: 是。
1: 我都没听到，根本不是。
4: 我是。
1: 那男子汉应该怎么做？男子汉就要有不畏困难笑着前行的勇气。给老师笑一下，笑得真难看，好好笑。老师相信你就是这样的人。

0: 安老师，安老师，怎么了？老师，不好了，唐瑞雄走了。什么？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一直都没有回来。我在枕头底下发现了这个。
1: 安老师，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离开这里的火车了。对不起，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在家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很煎熬。 更不想因为我要读书，我妈再去匆匆嫁给另一个人。外出打工这个决定，让我陷入了痛苦和无奈，内心十分的沉重。我真的很喜欢学校生活，很珍惜与您相处的时光。可惜，由于家庭原因的限制，让我必须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放弃上学。
2: 五姐。

0: 要不我和你一起把汤瑞兄招回来？
1: 其实我也劝过他，我说大不了我再找个男人嫁了。但是娃娃不同意我再嫁人。
0: 一定要嫁人吗？

0: 安拉森，我一个女人，又没得哪样文化，我不嫁人，那哪样养活娃娃？
1: 那你跟四哥？
0: 安拉森，走嘛，你走嘛。
2: 班长把你名儿都报上去了啊，到时候我在考场等你，弄了没有？
3: 还有没有去桐江的？车马上要开了。
2: 来了来了，马上，
3: 快一点！
2: 好好复习，知道吗？老师在考场等你啊。不好意思啊。
4: 谢谢你，谢谢你。

0: 才唱十分钟了，超过15分钟就禁止进入考场了，是吧？各种办法都已经试过了，还是没联系上何广然。
1: 安老师，谢谢你。哪里有那么大事要多？上厕所那么久时间？
0: 你吼什么？王八说话嘛！杨安，赶快上来，马上要开车了。
2: 你闭嘴，就你管的，赶快点。
1: 高文阳还不舍得走啊！老子养了你15年哦，还不出来挣钱，快点，车要开了。

0: 刘老师，看看周校长了吗？
1: 在大办公区，正夸你呢。
2: 安老师，恭喜你啊！今年中考你带的毕业班啊，突破了农村中学统招生，考取重点高中人数的历史记录，总15个人。快来，李万增，上面决定恢复你的副校长职务。这个位子一直空着呢，就等你呢。
0: 欢迎重回和平中学的管理团队。啊，其实我今天有东西给您。调动申请表。我申请调动工作。
2: 不是，为什么呀？
0: 你也知道，我离婚以来都是自己带孩子，现在工作强度挺大的。 我有的时候觉得，一面代课一面管孩子，真的很辛苦。虽然我妈可以帮我，但毕竟在城里，我这样两头跑。

0: 我压力也很大，我想多陪陪孩子。总之，这只是你的说辞吧？是不是因为何广然的事情？哎呀，何广然的事情你真的不用放在心上，每个学校总有没劝返回来的孩子，我们尽力就好啊。至于孩子的事情，这样，你住的房子小，我的房子大，两室一厅。 咱俩换换，这样阿姨过来带孩子是不是方便些？
1: 不是房子的事儿，我妈她自己也有工作。周校长，对不起啊。

0: 校长，我没哭，我就是眼睛不舒服。
1: 拿纸垫着点眼镜托，鼻子能舒服一些。

0: 俊生，哎，师傅，我想到一个特别好的课题，你来来。啊，
1: 你干嘛呢？
0: 师傅，您坐，听我跟你说啊。你看啊，平时我教物理课的时候，给学生们做实验，都是用实验室里的器具，但是学生们还是感觉有距离感。那如果把实验室里的器具换成他们身边能够找到的物件，你比如说锄头，比如镰刀。 在我讲力学的时候，如果我告诉他们手放在哪是最省力的，这样他们就会迅速地拉近和物理之间的距离。所以我的主旨和题目就是，如何在乡村教育当中能够让乡村学生找到身边能够用的器具，拉近他们和物理实验之间的距离，并且爱上物理。
1: 题目是什么？
0: 题目就是如何在乡村教学当中能够让乡村学生找到身边力所能及的物件，拉近他们和物理课之间的距离，并且爱上物理。哎，确实有点长啊。
1: 很好啊。
0: 啊？
1: 跟学生们距离也拉近了。先生，你有没有觉得短短这几个月，你融入很成功啊？树跑得也不错。哎呀，
0: 师傅。
1: 你对我认可了？可以动笔了。真的？好。哎，你一直叫我师傅，其实我也没有教你什么。这个送给你。
0: 这是什么呀？
1: 其实我遇到了很多问题。 却一直在逃避。婚姻、孩子、父母，都在等我一个答案。婚姻还没等到就没有了。可是我的孩子，我不希望他等不到答案。这个呢，是我在和平中学10年以来遇到的各种问题、心得，还有一些家访记录。 你就当他是个错题集吧。
0: 错题集。
1: 我一直以为在教育这门课里，我是一个优等生，但现在看看，我是班里那个永远特别努力，可总也考不好的那个学生。也许是方法不对吧。希望这个本子对你有用，说不定教育这门课，我以后还得请教你呢。

0: 是不是小苗苗子没长好，园丁舍不得离开哦？大阁楼，
1: 是这个架子倒了。
0: 哦，架子倒了，来，我来帮你啊，来，帮一下。
2: 来和平中学也有10年了吧？整整10年。哎呀，日子过得太快了。哎，你还记得这个校区是咋个建起来的吧？王师长，我去看望建山了。把您请来呢，就是想请您关心一下我的母校和平中学。副校长。
0: 您就直接说吧。
3: 副校长，您坐，您坐。
0: 坐下说，您说。
3: 我们那个主教学楼旁边的两座楼啊，都被鉴定为危楼了。
0: 啊，当然我们主要是怕学生有危险，一旦出了事情，那就了不得呀。哎，
3: 那副校长，
0: 哦，
3: 你们有没有打过报告？
0: 我们给县教育局、市教育局都打过报告了。
3: 孩子们的安全。
0: 是是，但
3: 你也知道，现在市里的财政很紧张。哦，要不这样吧，我给您留一个我的电话，你呢以学校的名义，再写一个报告，直接交给我，我转交给相关部门，这样速度最快。
0: 好，好，好，好，太感谢了，太感谢，感谢副长，感谢司长，关心我们学校。
3: 别客气，别客气，谢谢，谢谢，谢谢啊。好，王部长，您看这样处理可以吗？
2: 我看可以。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我们村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年我父母双亡，没钱上学，是于老师供我读书。从那以后，在于老师的培养教育之下，一个一个的农村孩子。 都走出了大山，可是于老师又得到了什么呢？最后，却在那样的房子里走了。虽然我知道他从不在乎这些，但是我真不愿意再看到那些像于老师一样心怀理想。 把毕生的心血都给了学生，最后却得到了与之奉献极不对等的结果。所以，王师长，恳请你对乡村教育、对乡村教师再多一些关注，多一些关爱。 别让像于老师那样的人寒了心了。
4: 王部长，您别这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这座校区是于老师给我们赠来的呀。这件事情，哎，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每次想起来，还挺有感触的。其实我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离开这里，但这也是我没走的原因。现在反正我不管说啥子啊，都有点道德绑架的意思。 但是，有些话我还是想说一说。哎，不管是刚才我们走过的菜园子，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新校区，都是我们和平中学的老师一代一代教到下一代手里的。啊，我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因为我是体育老师，我们之间还产生了不少矛盾。
1: 我们那叫业务探讨。
0: 哎呀，我那个时候啊，五大三粗的。 啥子也不懂，所以把这个教学的接力棒啊交到。

我这个选择还是对的。哎，这些年过去了，这些娃娃、这些小菜苗，也长成过样子。但是我总觉得呀，这个小菜苗要长大，它还是有些日子，所以，我还是希望，反正最终你不要留下啥遗憾，啊。

0: 什么带回家呢？
1: 那个这个。
0: 好。
1: 再买一个这个。
0: 好。那我给你放啊。
1: 这些都要拿回去。
0: 好，都拿回去。还有呢？
2: 暖暖。
0: 哟，妈妈回来了。
2: 来，把这个花插到你那个小花瓶里去吧。
1: 我们都要回家了，插它干嘛？
0: 暖暖。妈妈累了。我们该回去睡觉觉啦。嗯，跟妈妈说晚安。
1: 妈妈晚安。
0: 哎，嗯，好嘞。来，睡觉觉啦。嗯。

0: 吗？如果我不回城里，奶奶会不会怪我呀？
1: 不到那一天，谁知道呢？

0: 哎，林正吧，没事。志博，其实知道你要离开和平中学之后，我就一直想请你吃饭来着。啊，今天我还邀请了另外一个人，你看。
1: 啊，你小子怎么在啊？
0: 宋老师，快快坐。
2: 行行行，
0: 不，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联系上了？
2: 你都忘了吧？
0: 你那本《错别字集》里边就有他的英勇事迹啊！而且那天在学校门口，我们已经建立了战斗友谊了。要得，
3: 战斗友谊！
0: 安老师，我菜已经点完了啊。
2: 哎，要不要喝点？
4: 行，喝点。
0: 这个怎么样？
2: 可以啊。
3: 喂，安老师，白酒哎。
0: 你不能小看安老师啊！
2: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安老师读书的时候肯定是那种特别乖的女娃娃，对不对嘛？肯定没得会喝白酒。谁说喝白酒的就不乖了？再说了，你看现在我都是乖女娃娃的妈妈了。
0: 你看看，你还是小看安老师了。今天我组个局，我说两句啊。安老师呢，马上就要离开和平中学了。
3: 我一想到这顿饭要请谁来，能够让安老师最开心，就想到你。为了开心，敬安老师。
2: 谢谢哈，谢谢。
3: 为了安老师。
2: 谢谢哈，谢谢。
3: 慢点儿，太吓人了，干了。
1: 你们不是说我秘诀师太吗？哈哈哈哈哈。
3: 秘诀师太，岳阳儿子。行行行。
2: 谢谢哈。
3: 安老师，刚刚。
1: 庞
3: 老师说你要离开和平中学，是要去哪里啊？
1: 进城了。
3: 啊，要得嘛。啊，安老师，这杯我敬你，我干了，你随意啊，一口一口。

0: 走了嘛，那老师啊，我其实那天看到你，挺意外的。我当时就在想哈，咋个安老师还在这里呢？那么多没得安老师优秀的人都走了。
1: 那你觉得我为什么没有走啊？
0: 我那个以为你不会为人处事被针对的。嗯。
1: 所以，在你们心里，我就这点能耐是吧？但是我看到今年侯平中学的喜报，我知道肯定是安老师自己选择留下来。你看，
2: 你的学生还是很了解你的。
1: 所以啊，首先我先谢谢金生，还有谢谢你那天去帮我打架，今天我真的很高兴。
2: 你们高兴，我就最高兴了。来，师傅，我必须得说，其实刚进和平中学的时候，对你也是很不服气的。但是通过这半年的观察，不管是从教学啊、管理，还是为人处事上，我对你就两个字：佩服。哎，我敬你一杯。
0: 话说到这里啊，丛老师，你知不知道安老师刚来带我们的时候，我们咋个想的呀？肯定觉得城里来的老师不得行啊，没得想到一坚持了十几年。你知不知道安老师保护我？嗯，我们打架保护我们，我们也是战斗友谊，知不知道？对吧？
1: 那你为啥不听我的话呢？ 知道吗？我现在看到你，再想起何广然，哎，我心里特别受挫。就像你说的，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女嘛，头发都那么长。现在我的孩子都那么大了，我在农村待了这么长时间。 我以为我可以改变什么，后来才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
0: 不要喝了。
1: 你跟我喝一个呀。

0: 赵楠打电话来，赵楠是我第一届学生，还是他的同学呀？我们一起接哈。哎，一起说一下啊。还不，喂，赵楠。楠
1: 老师，我去收件了。
0: 我给您报个信，我奶奶没了。明天就回来，到时候可以请您来送她一程吗？她临走前还念着您。 赵楠，你先别太难过哈。奶奶这么大岁数了，她走也算是红丧，我一定去送奶奶。刚才张楠说，
1: 那个安老师，咱俩。 和你说没说的？他上大学以后，我们就再也没得联系了。你们当时不是最好的朋友吗？那个，当时我们不是做了一个约定吗？你肯定当玩笑了。 那是我当真了。
2: 你不愿意回家，就安心在我家住的。我跟我婆婆讲好了的。
3: 谢谢。
2: 娃娃懂礼貌的很嘛。

0: 对了，你晓得不？我妈跟我讲，俺老师上次来家访的时候，说我家如果实在有困难的话，就找他，他连学费都愿意给我出。
1: 俺老师真的太好了，明常我们给他家用酸菜换肉吃，我感觉他说喜欢吃酸菜，是骗我们的。
0: 我也这么觉得。
1: 有时候，我真觉得，除了婆婆，就俺老师对我最好了。
0: 你还有婆婆，我姐在外面打工，我妈在家里要看那两个人的眼色，无论我做哪样说哪样，她都不能说我好。只有俺老师是真心实意的对我好。
1: 那我们以后要好好回报俺老师。
0: 对了，上次给俺老师养老的赌约，我可是当真了。
1: 我也当真的呀。
0: 你啷个跟我抢嘛？
1: 那我们比一下哪个更厉害嘛？
0: 要得，不如我们再加个嘛。混得好的那个要找个混得不好的那个。
1: 烟未定，哪个？
0: 哪个？

0: 安老师，我真来当真了。哎呀，
1: 那你们现在还做不做数码？我是不是以后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你们给我养老了呀？
2: 做数，永远都做数，安老师。
1: 真的很羡慕你们这儿的师生感情啊！真的羡慕你了，那羡慕你就从城里过来呀，你可以吗？我，你看他犹豫了吧？好了好了，这些都正常，先不说你的事情了。你跟赵楠咋个就不联系了吗？ 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奶奶去世了。

0: 进去。阿老师，没得勇气去见婆婆，随缘了。
1: 我理解你的。

1: 进去送婆婆一程，这样以后就没有遗憾了。哎，王老师，婆婆来找你打工，每天在老家办吗？08年的时候，他们搬到市郊了。咋个哪样都不知道吗？我。
0: 高考之前，他们家着大火，房子都烧没了，后来就在市郊买了个老房子。哎哎哎，
1: 搞什么？哎，好了，在婆婆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躲起来了，没到见你。
0: 不自责了哈，走吧，进去吧。

0: 当年你们两兄弟是说好了的，每年给我五条谷子，你都三年都没给了，还跟我说那些。
1: 哎呀妈，你不要太偏心了嘛，你帮大哥照顾家，他要你是应该的呀。
0: 大哥家头那么困难，你还计较那些？
1: 哎呀，哪里困难了哟？张楠还把同学领回家，背吃背住，家里头是真的困难，哪还能把别人养娃娃哟？
0: 你那是说的人话吗？别个娃儿家家的，屋头困难，在屋头来吃几口饭，又有啥子嘛？那和你给不给粮食有哪样关系？哎呀，娃儿还是糟的。
1: 你看哪个都找你，自己最找你。我看你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家里头这没的钱，张楠也不孝了，咋不出去打工？全村娃都出去打工了，他咋不出去打工？
2: 我太阳大的田务的也要出去打工了嘛？
0: 你干哪？你个工，你给我出去！
1: 我说啊，我看你这个偏心病啊，得好好治一下喽。你要干哪呀？
0: 不孝子。
3: 婆婆，
4: 婆婆，
3: 坐。
4: 婆，你不要向叔叔要粮食了，要给他早就给了。
3: 婆婆，张楠，我先回开了。
0: 你不要听他乱说，有我们日子过，也有你的一口饭吃。你跟着张楠打猪草，好好学习回来，没事的。
4: 是啊，你又不是住二叔家，还管不到。
0: 对的，嗯，说得对。
3: 婆婆，等我长大，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0: 好，好。

0: 老师也觉得很高兴，节哀啊！谢谢，安老师，
1: 谢谢安老师，
0: 别太难过了。
1: 爸，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唐瑞兄，啊，谢谢了，谢谢了，谢谢。
0: 谢谢，谢谢。我对不起林，更对不起伯伯。雷兄，雷兄，雷兄，这些年，你都可以拉点了，咋会跟失踪了一样嘞？

0: 安老师，谢谢了。老人家在临终前对我们说过，要我们一辈子记得你的恩情。
1: 你们节哀，燕宗楼，张楠在上海读书，是四里八乡最有出息的一个，宝宝没有白疼他。

0: 替我们巴奶奶多烧点纸，谢谢安老师。这个多的是瑞雄的，这是他的心意。别太难过，好好照顾家里人。
1: 好的，老师先走了。谢谢安老师。
2: 教务处已经摸排下来，共有23名学生暑假申请留校。他们的家长都在外地打工，老家村里呢也没人。咱们食堂这边呢，我已经安排了一个人留守。这里除了我们几个校班子成员轮流值班之外啊，我想有没有哪位老师愿意留下来？助教，我有个提议，有没有可能办个兴趣陪审班，类似于城里的少年宫？
1: 我可以带着孩子们做做实验，培养一下物理学习的兴趣。看看，丛老师的想法非常好，既解决了留守学生的看管问题，还能帮助他们学习。俊生，
3: 哎，
1: 你就敞开干，学校会全力支持。好。其他教研组老师。 就这点事儿还写什么写？就是，散会。剪刀石头布，
4: 哎，剪刀石头布。
2: 怎么就你们两个在教室啊？其他同学呢？不用举手了，说吧。其他同学都在寝室睡觉呢。你又告状，我这算告状吗？我这叫陈述事实。行了行了行了，这样，给你们两个合作的机会，去把其他同学帮我叫过来。
4: 我去，慢点跑。
5: 快点，快点，丛
4: 老师在等着呢。
5: 同学们，为了给大家醒醒觉，丛老师今天带大家做个有趣的物理实验，好不好？
6: 好。
5: 大家看这是什么？
7: 鸡蛋。
5: 这个是什么？
7: 孔子。
5: 如果要让鸡蛋从二楼掉下来，会发生什么？
6: 碎呀！
5: 哎呀！很遗憾，第一组的鸡蛋
6: 要从实验开始。
8: 这声音有点清脆。
5: 来，我们看看他们的。

今天丛老师要给你们演示的是伯努利原理，当空气流速越大的时候，压强怎么样？说对了，大家好好看哈。现在老师给大家制作了一把乒乓球机关枪，大家谁想试试吗？

0: 你等会儿，
1: 。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7: 车堵住了怎么办？
8: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9: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

0: 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1: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0: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1: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0: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1: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1: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样食物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0: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中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0: 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五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这个，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2: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两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

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辛苦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虞；
1: 上虞区、京口河区东西部协作工作联席会议召开；跨越山海，距离同行，金鱼良缘再谱新篇。
0: 区市场监管局走进企业，开展能源计量和碳计量审查指导帮扶工作。
1: 数值赋能，文产共融，文创课下午茶解锁文旅融合新路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星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

在上虞区档案馆的特藏库里，珍藏着一件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贵档案，它就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这本小册子见证了夏家两代人对真理的坚守和捍卫，也见证了一代代上虞人对革命文献的珍视与传承。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印刷发行。当时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一错版反而成为今天鉴定其为首译本的重要标志。全国现仅存12本首译本中，上虞该藏本是品相最完整的一本。它的扉页上前盖着一枚清晰的印章“华林之印”。1920年9月，叶天底与华林、王逸飞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同一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是小组学习的教材，华林在此书上签上自己的印章。1921年春，叶天底因病回家乡上虞休养。

0: 养，并带回了《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革命书籍。在上虞，他向家乡的进步青年传递外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信息，并将《共产党宣言》送给了好友夏禅臣。《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传入上虞，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的真理第一次以书刊的形式在绍兴传播，推进了绍兴新文化运动的高涨。1923年，陈望道应邀第二次来到春晖中学，讲授由他首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春晖中学把《共产党宣言》作为向学生推荐的书目之一，摆上了白马湖图书馆的书架，供学生广泛阅读。这称得上是播在春晖师生心田里的最早革命火种，积极推动了马克思学说等进步思想在上虞的传播，引导和培育了一批进步青年，为1926年7月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和上虞工农革命运动的勃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白色恐怖的岁月中，夏禅臣冒着生命的危险守护着这本书，保存《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走过的是一条充满险情之路。
1: 当日本人来了，他要收，那么我们把这些箱子带了呢，这个到那个岭南，到那个下关。后来回来以后呢，抗战结束了以后呢，这个上虞的话，捡物资，捡油菜，那么当时烧局长。我们家里的话，插件的话就那个要烧起来了。幸亏呢，遇到一个好心的我们的邻居，他认识的这个士兵的话，就把屁股都是保存在这个设施。等结束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箱子带了以后，跑到那个后山。
0: 直到1963年，夏禅臣在临终前才将珍藏该册的书箱传给了儿子夏云奇。1988年，夏云奇在《人民文学》上看到报告文学《大亡魂》，讲述了山东省广饶县大王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动人故事。他想到自己家里也珍藏着这样一本《共产党宣言》，而且比大王村那本保存得更完好，于是他萌生了向组织上捐赠这本珍贵文献的念头，并与母亲钱永平不谋而合。199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日，夏云奇将这本历经两代人精心守护的珍贵文献捐赠给了上虞县委县政府，由县档案馆保管。2003年，他被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那么到了91年的话，正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我想把这本东西捐赠给我们的档案馆啊，那么后来在他们同意以后，他们把这本册子带到那个上海去检验是不是真的，那么检验出来确确实是真的，不是那个仿作品，真的。那么这样子呢，他这个价值的话，就不仅仅是这本书的问题，就是一个共产主义遗像的问题啊，所以在我们上虞段是本本可见的。
0: 对比上海市档案馆同款藏本，上虞藏本的完整度令人震撼。它封面清晰，内页无缺，前印完整。这不仅是一本书的幸运，更是一个家族、一座城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2: 全媒体记者王华伟、方婷、于杰、邓慧报道。
3: 7月1号至2号。京口河区党政代表团来渝考察，共叙协作情谊，共谋发展新局。上虞区领导于丹、朱江桥参加会议或陪同考察。京口河区领导张志、程旭平、谭超、万新参加。
4: 上虞区京口河区东西部协作工作联席会议上，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京口河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志分别介绍两地经济社会发展

0: 情况，并围绕深化协作深入交流探讨。双方现场签订了职工疗休养合作框架协议、进口精品消费协作框架协议，将在推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文旅交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于丹对金口河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自2021年6月两地签署新一轮东西部协作结对协议以来，两地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在产业、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成为了合作伙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他表示，希望两地继续贯彻落实好中央和浙川两省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部署要求，聚焦上虞所能、金口河所需、鲸鱼所长，进一步续写鲸鱼良缘，更加精准推动两地合作向更深领域、更高水平发展，合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新典范。张志对上虞长期以来的倾力帮扶表示感谢。他表示，自两地结对以来，上虞区委区政府始终把金口河的事当作自家事，把金口河人民当亲人，以真情实意的付出、真金白银的投入、真抓实干的帮扶，跨越千山万水，送来温暖与希望。当前，金口河正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期待两地同心同向、携手深耕，深化产业共兴、拓宽民生共享、健全人才共育，全方位构建长效协同格局。张志对我区以科技赋能产业、以创新引领转型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愿以此为契机，持续加强两地在产业发展理念、平台建设运营、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经验交流，推动互学互鉴、走深走实，合力书写协作共赢新篇章。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邀请绍兴市特检院专家团深入企业开展能源计量及碳计量审查指导帮扶，助力辖区企业夯实绿色发展基础。
2: 在浙江嘉诚化工有限公司，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和专家团队实地走访，重点对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管理、碳排放数据采集核算等环节进行体检，精准梳理企业在计量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专家现场答疑，一对一指导，针对性给出科学合理的整改优化方案，手把手指导企业完成能源计量、碳计量全流程管理制度。
3: 市场监管局相关的专家对我们企业进行指导服务，对于我们与能源计量和碳计量起步阶段的企业来说帮助非常大。
4: 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的专家来到嘉诚化工，帮助企业呢去建立他们的碳计量管理体系，配备相应的计量器具，进一步提升企业碳计量的管理能力。
2: 截至目前，区市场监管局已走访6家企业，帮助企业排查解决10多个计量管理方面的问题。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专家上门服务，进一步规范了企业计量管理工作流程，有效提升能源消耗、碳排放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规范性，夯实企业碳数据管理基础，为企业节能降耗、合规经营、绿色发展提供坚实的计量支撑。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开展能源计量与碳计量上门帮扶，以精准计量助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日前，有区文化广电旅游局牵头组织的数字赋能文产共融2026年2季度文创客下午茶暨第188期渔创下午茶活动在长塘镇翠翠森林举行。参与人员围绕 AI 赋能文创开发、产品设计、跨界融合与空间活化等议题深入交流，在山水之间共话数字时代文创产业新机遇。活动以一场高浓度的 AI 实战课开场。浙江天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超以 AI 广告片制作全流程实战营，从剧本到新媒体广告片的智能革命为题，结合企业与浙江大学智慧绿洲共建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的实践经验，系统拆解了 AI 技术在影视二次创作、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领域的落地路径，为现场创客提供可落地的技术参考。随后，翠翠森林主理人石喜阳分享了项目运营情况与现实挑战， 该项目依托靠西澳水库与原生山林，以五感能量收集为核心体验，打造轻量化文旅空间。通过专业化运营，每年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约40万元，探索出一条小而美的乡村共福路径。玉慧文创代表还结合自身业务，就 AI 辅助设计、文旅空间数字化改造、在地文化 IP 年轻化表达等话题踊跃建言，为上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创新动能。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7月1号起，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启动，为期62天。连日来，绍兴东站迎来亲子游与银发探亲客流叠加高峰。车站通过优化运力、扩容通道、升级便民服务等举措，全力保障旅客清凉顺畅出行。
2: 上午7点半，在绍兴东站候车大厅，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游的家长、结伴出行的老年旅客。进站口、安检口、检票口秩序井然，暑期出行氛围浓厚。
6: 我们今天呢带女儿去杭州烂苹果乐园，家里没事呢去逛一下，逛逛吃吃。那这个行程是6月份就制定下来吗？
7: 我今天很高兴，因为我和姑妈阿姨要去长沙玩，我们去长沙的橘子洲和博物馆。
2: 据悉，今年暑运绍兴东站预计发送旅客39万人次，到达38.5万人次，日均客流超5000人次，同比增长1.1万人次，增幅2.9%。为应对客流增长，车站从分流疏导和便民服务两方面强化保障。高峰时段增开安检与检票双通道，客流突增时提前放行，缩短排队等候时间。候车室常态化开放母婴室和重点旅客休息室，服务台免费提供货箱正气胶囊，另增设票务窗口，旅客可在服务台快速办理改签退票，减少奔波。
8: 早上7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的话，客流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往北方向的话是南京啊、北京方向人会比较多，往南的话像，福州啊、泉州这个方向客流会比较高一点。
2: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期间客流密集，天气炎热，建议旅客提前到站，预留充足时间，妥善保管身份证件，如出现头晕、中暑等不适，请及时前往服务台求助。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日前，曹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院区正式启用。新院区环境更优，设备更全，科室更完善，全面补齐曹鄂片区基层医疗服务短板，让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便捷优质的全周期健康服务。上午9点多，新院区慢病一体化诊疗区内，医生正在为患者细致问诊。新院区硬件实现跨越式提升，诊疗区域全面扩容，功能诊室布局合理，分区清晰，标准化预防接种大厅、儿童健康管理专区、放射检查室、一站式健康体检中心等一应俱全，全科、中医、妇幼保健、慢病管理等科室同步配齐。过去，周边居民做基础体检、儿童疫苗接种或慢病复诊，常需往返城区医院。如今，步行即可到达社区卫生中心，常见病、多发病实现就近就诊，老年病慢病随诊和妇幼保健服务还可常态化上门，大幅节省时间与出行成本。
9: 好了，不老了，搞这件事，俺方便嘛，方便啊了。搞这个新院这介绍，其实清扫人、清扫花人，好。像医院没得，俺要社区要做东西，医院嘛，嘛不行的。
0: 下一步，曹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充实医护力量，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提升基层诊疗能力，切实筑牢辖区。

0: 是居民健康第一道防线。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近日，东关街道南阳社区“向阳而行，同行未来”向阳树文艺周活动在东关体育馆圆满落幕。活动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少年儿童文艺展演形式，为居民献上一场童真洋溢、温暖人心的基层文化盛宴。
2: 本次汇演共编排17个节目，涵盖歌唱、朗诵、戏曲、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朗诵《红领巾》一角，声情并茂，传递少先队员的赤诚初心；合唱《小花朵》《清甜悦耳》，展现童真浪漫的成长画卷；舞蹈《劳动最光荣》，灵动活泼，诠释崇尚劳动、向阳成长的价值理念。汇演特别设置致敬环节，少先队员代表登台为社区优秀党员献花，佩戴红领巾，以少年之礼致敬前辈初心，在薪火相传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年来，东关街道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提质增效，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村社，南阳社区立足实际，深耕向阳树文化品牌。

0: 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一大波晴热高温来袭。我们先来关注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区将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局部38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除了高温，还需要重点防范午后的阵雨或雷雨天气。有雷雨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减少午后时段的外出。如果在外正好遇上阵雨或雷雨天气，请务必要远离临时搭建物和高大的树木，尽快躲进安全的室内。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到夜里部分应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6到35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百官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曹娥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东关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松下多云转阵雨，24到35度。张镇多云转阵雨，23到36度。丰会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
5: 1596.2平方米，规划设置14间特色客房，配套标准化接待大厅、特色餐厅，后续还将拓展露营基地、户外泳池、健身休闲空间，引入轻食餐饮、文创零售等业态，打造一站式滨水度假综合体。与之配套的水库驿站项目已于去年竣工，待综合体建成后，两处文旅配套将形成联动互补格局，全方位提升景区综合接待能力。
6: 目前计划是17，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5: 近年来，我区积极构建共富片区发展体系，石景片区坚持以重点文旅项目为牵引，串联水库生
7: 态的加拿大人名义试讲。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第二年，外国学者已经开始收集甲骨了。首先是几个欧美牧师，他们将收购的甲骨卖给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处。继而，日本、美国、英国与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当时刻字的龙骨迅速成为古玩市场的新宠，被高价收购。商人们为了牟利，有意隐藏了采集地，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些甲骨源自于哪里。小屯村是河南安阳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在过去，这里很多人家都藏有大量的甲骨，直到现在，一些人的手中都可能存有甲骨。而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甲骨文及商代文明的研究将无法取得多大的成效。1928年10月，这个小村落热闹了起来。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来到了小屯村。在他的带领下，安阳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在此之前，同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曾经过不断调查、四处访问以及细心的研究。

于1908年最终确定了龙骨的确切出土地，它就是殷墟宛商都城所在地，位于河南安阳西北5里左右的小屯村周围。当时市面上出售的龙骨无一不是来自这里。殷墟被确定为甲骨文的出土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罗振玉派人在此大举搜购，数年之间出土甲骨数量达到数万。罗振玉一度认为殷墟甲骨已经被收购殆尽，宝藏一空。然而当董作宾怀着碰一碰的心理来到安阳后，发现村里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写着古文字的甲骨。当地的一位年轻向导还把他带到挖出甲骨的地方，这使他感到异常兴奋。真正的商代考古由此诞生，董作宾带领着考古队在安阳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出土了854片有字甲骨以及其他古文物。这样的成果顿时轰动了学界，也使得安阳真正成为研究商代文明最重要的所在。此后更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在安阳进行，自1928年至1937年，在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合计所得甲骨24918片，以及大量铜、陶、骨、玉、石器等遗物，并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和王陵遗址。众多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考证当中，孙仪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王湘、郭沫若

0: 在上虞区档案馆的特藏库里，珍藏着一件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贵档案，它就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这本小册子见证了夏家两代人对真理的坚守和捍卫，也见证了一代代上虞人对革命文献的珍视与传承。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印刷发行。当时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一错版反而成为今天鉴定其为首译本的重要标志。全国现仅存12本首译本中，上虞该藏本是品相最完整的一本。它的扉页上前盖着一枚清晰的印章“华林之印”。1920年9月，叶天体与华林、王逸飞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同一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是小组学习的教材，华林在此书上签上自己的印章。1921年春。叶天体因病回家乡上虞休养，并带回了《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革命书籍。在上虞，他向家乡的进步青年传递外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信息，并将《共产党宣言》送给了好友夏禅臣。《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传入上虞，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的真理第一次以书刊的形式在绍兴传播，推进了绍兴新文化运动的高涨。1923年，陈望道应邀第二次来到春晖中学，讲授由他首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春晖中学把《共产党宣言》作为向学生推荐的书目之一，摆上了白马湖图书馆的书架，供学生广泛阅读。这称得上是播在春晖师生心田里的最早革命火种，积极推动了马克思学说等进步思想在上虞的传播，引导和培育了一批进步青年，为1926年7月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和上虞工农革命运动的勃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白色恐怖的岁月中，夏禅臣冒着生命的危险守护着这本书，保存《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走过的是一条充满险情之路。
1: 当日本人来了，他要收，那么我们把这只箱子